0: 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 11.95 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 448.6 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40.76%， 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 67.82%， 分别提高 1.13、12.78 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郭兆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江丽玲：
2: 过去省级交建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李晓松：
3: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治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治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
4: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杀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采毅：
5: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翁嘎科镇班弄村村民纳叶：
8: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7: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农村公路处处长陈文亮：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中船武昌造船风帆船项目经理童瑶：
10: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陈文波：
11: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7: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2: 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7: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及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3: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4: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正在进行中，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6: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地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7: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8: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9: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20: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呢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截至目前，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往来客流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行。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金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1: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哎，啊，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7: 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泉金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杨小晴：
21: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7: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泉金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10分，由金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泉金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缘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台胞杨山景：
22: 因为我的祖先12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7: 台胞翁清标：
23: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啊，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7: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三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余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二级警长周小红：
24: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7: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泉金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吸引着众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普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泉金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士林：
25: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石井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7: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泉金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 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语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咨询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

0: 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台胞邱正远，
1: 我们是制作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那边能够大展宏图。
0: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津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3: 第12届两岸青年学者论坛昨天在杭州举办，围绕观变、守正、启新主题，两岸青年学者研判当前台海新形势，交流两岸融合新机遇，探讨青年担当新使命。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孙亚夫表示，两岸青年学者要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找准真问题，把握大方向，守正就要坚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道路，起心就是坚持创新进取、开拓有为，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新气象、新希望。两岸青年不是两岸关系的旁观者，而是建设者。期待大家以两岸一家亲的情怀消融隔阂，以对共同福祉的追求凝聚认同，在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实践中，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共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围绕观变议题，与会学者深入研判台海局势新变化、新趋势。福建省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吴伟明认为，当前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极大压缩了台独分裂活动空间，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打开全新机遇窗口。随着大陆持续释放会台善意，两岸青年交流热度持续攀升，交流频次屡创新高。新形势下，要充分发挥新媒体数字破壁优势，深耕文旅交流合作，搭建制度化、常态化青年交流体系，推动两岸青年实现更深层次的心灵契合。聚焦守正内核，学界普遍认为，两岸同源同根的文化根基、和平统一的时代大势，是两岸青年必须坚守的核心正道。台湾劳动党副秘书长王正表示，2025年以来，和平统一后的七个更好等统一红利论述持续走深走实，逐步细化为分领域、分群体、分政策落地的清晰治理蓝图。当前台湾社会舆论对和平统一、政治谈判的讨论愈发理性积极，民意基础持续向好，为阐释统一红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紧扣起心发展方向，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子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台湾青年扎根大陆发展、参与民族复兴事业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他建议，台湾青年应精准把握时代风口，主动对接国家重点战略领域，深耕大陆基层，融入社会发展，积极共建两岸青年发展共同体，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传播者，以青春之力书写两岸融合新篇章。论坛由全国台湾研究会、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联合主办，两岸共40余名学者参会。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伊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号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曲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月妹。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5: 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析，台军过度依赖美制装备，后患无穷。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近期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主权方，私自针对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启划界谈判仪式，持续搅动台海、西太平洋海洋格局。这片海域维系台湾数万渔民生计，蕴藏油气、海底电缆等关键战略资源。日非一纸联合声明，直接把两岸民众共同的海洋权益置于险境。民进党当局前后矛盾的表态，岛内汹涌的民意抗议，大陆海警编队远赴台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多重事件叠加，让这场跨界划界风波成为近期台海热点。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就此话题做深度解析。首先我们想请张斌先生，您从法理、资源、地缘战略三个维度来剖析一下日非执意推进非法划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6: 应该说这次呢，日本和菲律宾的划界啊，无论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地理的维度，应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之所以还要执意推进呢，主要是呢，一方面有资源的这样一个利益，再有一个呢是深度捆绑美日非同盟，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这种需求。那么首先呢，我们说从法律和地理的这个层面呢，它根本就站不住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明确规定，专属经济区也好，还是大陆架划界也好，它仅仅限于呢海岸相向或者相邻的缔约国协商划定。大家都知道，日本最南端是琉球群岛，菲律宾的最北端是巴丹群岛，这两边相隔着有460多。

0: 公里，中间完全还坐落着我国的台湾岛。那么台湾岛以东的整片海域呢，是我国陆地自然延伸形成的大陆架，中国依法拥有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任何域外国家是无权绕开中方私自瓜分海域权益的。从未来看，即便日本和菲律宾完成所谓纸面的协议，但是在中国主权面前，应该说这样一个协议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落地的效力。而且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正式召会日本和菲律宾方面，严正宣告相关划界的成果全部是非法无效的。那么另一个角度呢，我们看呢，它是一些直接经济利益的诱因。大家都知道，台湾以东的渔场是西太平洋的顶级的洄游渔场，黑尾鱼啊，包括其他的经济鱼种啊等等，在这个地区是一个高度富集区，也是台湾宜兰苏澳屏东几万这个渔民啊赖以生存的核心作业区。再加上这片海域呢，海底蕴藏着丰富的油气矿产资源，同时多条跨太平洋国际海底的光缆也从此穿过，它就维系了台湾的不仅是渔业，跟它的数字经济包括通信等等都是有着很强的一个直接关系的。那日本和菲律宾一旦通过纸面划界划定管控边界，后续就可能以所谓越界为名，常态化的登检扣押甚至驱离两岸作业的渔船，效仿过往多年啊暴力勒索台湾渔民的套路，垄断这个渔业捕捞的收益，甚至伺机勘探开采我们的海底油气资源。再有一层呢，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一层呢，这也是深层地缘政治依附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的布局。这些年日本菲律宾不断的升级双边的防务合作，配合美国呢打造第一岛链封锁体系，这次借着海域划界在台湾东侧呢划定所谓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是从海上完成了对台海南部巴士海峡的合围布局。美国持续推动美日菲三边的安全机制落地，甚至呢暗中推动日本和菲律宾借海洋议题呢来打压中国远洋活动的空间，妄图呢依托所谓划界后的海域管制，在台湾岛的东侧构建起所谓海上封锁带，达到以台制华的战略。那么日本和菲律宾方面非常清楚，仅凭自身实力是无法实际控制这片海域的，那么这种谈判更多的是政治表态，是向美国来交投名状，换取美国在防务装备、情报共享、军事部署的支持。所以从这些层面来看的话，应该说美菲日中间打着小算盘，背后的政治算计还是为了美国包括这个菲律宾、日本的经济利益、战略利益来服务的。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从公开肯定日菲划界，短短三天迫于全台舆论压力又紧急改口，呼吁日菲与台湾协商，一夸一讨的态度剧烈反转的背后，赖清德当局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常年面对日菲渔权侵害习惯性的妥协退让呢？
0: 民进党呢应该说他先前呢谄媚日本也好，谄媚菲律宾也好，这是呢民进党政党战略的一个需求，后来改口呢又是迫于呢岛内民意的反弹和这个选票的需要，所以这种双重矛盾就造就了前后反差巨大的一个荒诞表现。你看第一阶段他表态复合甚至夸赞日本和菲律宾，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顽固的台独意识和对外依附的这样一个伎俩的在作祟。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割裂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想要在国际空间上谋求所谓的这种存在感，那么自身本身它没有国际空间，只能把利益绑在了境外势力上。你像美日菲啊等等这些域外的反华势力跟民进党当局相互勾结，把这个牺牲台湾海洋渔权当成啊民进党换取外部政治背书的筹码。所以民进党当局包括赖清德在他的执政逻辑里面，日本菲律宾这都是美国所谓印太同盟的关键盟友，讨好日本讨好菲律宾就是稳固自身外部的靠山，哪怕牺牲数万渔民的生计，哪怕大片的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资源被人家掠夺，也要优先维系所谓的台湾地区和日本包括和菲律宾的这种所谓友好关系，以此来换取美菲在国际场合配合民进党当局呢给台独来造势。再有一个呢，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长期推行去中国化的一个 闭眼，就从法理和民族认同层面丢掉了捍卫中华民族共同海权的底气，天然就排斥和大陆联手维护国家权益。那么这个时候遇到域外国家的侵权，台湾当局第一时间就选择妥协退让，他绝不敢强硬交涉。那么从这次事件我们看到，几天时间仓促改口，其实也是岛内全方位的这个民意啊，对民进党施加了压力之后，民进党的一种被动的补救措施。这次划界应该说直接掐断了台湾东部渔民的饭碗，你像台湾的苏澳、宜兰、花莲的渔会第一时间联名发布声明，怒斥民进党当局出卖渔民生计。国民党党团呢，在台湾立法机构也召开了记者会，直指赖清德当局对外跪舔，对内欺骗选民。民众党也是同步跟进，批评民进党当局漠视海洋权益，甚至连民进党本土派的民意代表都收到了海量的选民投诉。所以这个时机正是台湾地方县市选举啊预热的阶段，渔民又是东部沿海关键的票仓，如果民进党持续放任舆论的发酵，会直接冲击他的选举的基本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赖清德只能是紧急调整话术，用这种所谓要求日非协商的空话来安抚选民的情绪。但这种改口只是表面功夫，这个声明中依然夹带着这种台独的分裂的论调，从它的核心并没有改变依附日本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思路。因此啊，他后续即便是向日非提出协商诉求之后，那日本菲律宾当然对你置之不理了。我们老说台湾当局热脸贴了冷屁股，只会沦为一个笑柄。
1: 有岛内渔业机构测算，若日非完成纸面划界并落地管控，台湾东部远洋渔业年产值超百亿新台币，产业将面临断崖式下滑。除了渔民捕捞受限，海底资源、跨境通信、渔业配套产业链都会连锁受损。那么接下来请张斌先生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日非非法划界对于台湾全产业链的深层伤害，还会从哪些层面来重创台湾的农渔产业和整体的民生经济呢？
0: 应该说日本和菲律宾啊，这次划界绝非单纯的一个说是渔业的受限，而是从渔业上游的捕捞、中游的加工储运，包括下游的外销，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延伸到矿产的开发、数字的基建等等多个领域，全方位的压缩台湾的发展空间。从短期来看，那么民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那么从长期来看，台湾很多产业就会萎缩。过去几十年渔民的这种相关的血泪的案例啊，已经提前印证了潜在的风险。首先我们知道它会直接重创台湾远洋渔业的全产业链。台湾东部你像这个黑尾鱼啊、旗鱼啊等等经济鱼种，这是一个核心产区，整个台湾超过三成的远洋渔获产自这片海域。台湾岛内的生鲜市场、水产加工出口高度依赖于这片渔场。如果日本菲律宾划定管控边界之后，那一定会以所谓闯入专属经济区为由，常态化的对台湾渔船暴力的临检，甚至扣押渔船，处以高额罚金。这些年其实很多案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日本和菲律宾啊，经常采用暴力的方式对台湾渔船撞击也好啊，还是这个扣人也好，还是这个勒索赎金也好，应该说这个动作啊，在以前台湾民众是深受其害。所以这样的话，那只能让很多台湾渔民放弃远洋的捕捞，那对于上游的这个捕捞萎缩之后，中下游的水产加工、渔港的仓储、冷链物流，包括渔货的外销，这些企业都会受到连锁的影响。所以直接抬高了相应的台湾民众的这样一个成本，因为你包括渔货少了，你在本土的很多常见的海鲜价格也要涨，所以它是个连锁产业链的反应。还有一个，海洋它不仅只有鱼啊，还有很多矿产和油气开发空间。那么台湾岛以东呢，大陆架呢是蕴含着丰富的油气稀有矿产资源，这是台湾未来能源自主开发的一个重要储备区。按照国际法规定，大陆架的资源是归主权国所有的，也就是说这片区域的相应的资源都是中国的。日本和菲律宾私自划界之后，会主张海域地下资源的权属，那么未来我国台湾地区任何海底勘探开采项目都会被对方以侵权为理由进行阻拦。那么对于台湾来讲，本来能源就高度依赖进口，如果能源自主的路径也被切断，那你想想吧，未来台湾的工业民生用电成本将会大幅增加。而且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啊，这片海域啊，亚太的海底光缆 从台东的海底穿过，是台湾跨境电商、芯片外贸、国际通信的一个基础设施。所以日本和菲律宾管控海域之后，这种光缆的检修、新线路铺设作业需要途经相关海域，都会面临着被对方所阻挠。那么一旦这些光缆的故障无法及时维修，台湾跨境的数字产业、外贸的供应链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瘫痪，这其实是一种啊未来隐形的一个隐患。还有呢，我们说呢，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啊，这个台湾整体来讲啊，日本、菲律宾对于台湾的这个渔民啊，说实话，经常会采取暴力的手段，当年甚至直接开枪射杀台湾的渔民。而民进党当局呢，这种常年的退让，甚至是呢为虎作伥，那一定会让对方呢变本的加厉，所以最终受伤害最深的一定会是啊靠海吃饭的普通的台湾百姓。
1: 中方在日菲官宣谈判后短短72小时内，海警编队进驻台东海域执法，是历史性突破。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对域外侵权最硬核的反制。那么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本次巡航的战略含义，以及未来大陆如何依托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为两岸渔民保驾护航？
0: 我们看到中国海警的编队呢进驻台岛以东独立执法，这应该是我国海洋管辖权落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主权宣告、全域的管控到护渔兜底三个维度，释放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同时呢，也是大陆把守护两岸渔民权益从口头承诺落地为常态化的海上行动。首先从法理和主权角度来讲，它也是正式宣告了台岛以东的整片海域在中国实际的管辖范围内。依据国际法和我国的海洋法，台湾是中国领土，那么台岛以东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主权天然归属中国。那么过去呢，我们的海警的常态化执法范围呢，一般集中在金门、乌丘、钓鱼岛、南海重点海域。台岛以东呢，受制于海况的复杂，包括台风啊等等自然条件，应该说这种啊独立的巡航相对较少。那么这次正式通报海警常态化进驻，代表着我国已经全面摸清了台东的海域、水文、气象、航线信息，突破了自然环境的制约，从纸面主权落地为实地的管控。这其实就直接击碎了日本、菲律宾妄图借海况复杂想偷偷的瓜分海域的幻想，也明确的告知日本和菲律宾，这个海域任何权益的变动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同意，你的单方面划界是完全无效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它也是传递了一个叫全域管控的一个信号。我国环台的这个海域啊，闭环管理体系现在是正式形成了。近些年海警执法的范围呢，循序渐进的拓展，从夏津海域常态化巡查，逐步延伸到乌丘、东引的近海，再到如今补齐了台岛以东的管控的空白，这就实现了台湾岛西南北东四面全海域的执法覆盖。我觉得这套循序渐进的布局也代表了大陆方面海洋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未来只要是我国法定管辖的海域都会逐步纳入常态化的巡航清单。你日本、菲律宾想要靠这种一点一点切香肠的模式蚕食我国的海洋权益，这个空间会被彻底的封死。这次非法划界就是撞到了我方管控升级的关键节点上，所以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再有呢，它也传递出了民生兜底的一个信号，大陆也成为了两岸渔民最可靠的海上后盾，我觉得这也是最贴近民生的关键信号。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民众的死活，只顾政治私利，那好，大陆就接过护渔的责任。从过去对日本、菲律宾这种外交斡旋，我们直接升级为海上的现场维权，后续我们的海警编队啊常态化的驻守台东海域，应该说这个啊一定会为台湾渔民带来更多的安全。你如果台湾渔民在作业时遭遇到日本、菲律宾公务船的无理驱离、暴力扣押，直接就可以向就近的中国海警求助，我们的执法舰艇能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查证、交涉、震慑非法的侵权行为。参考我们钓鱼岛的海域的护渔模式啊，大陆常年组织渔业、海事、海警编队在这个渔汛期结伴出海护航，这套成熟的护渔机制未来就会复制落地在台东海域，这对于啊这个台湾渔民的实际权益是有着极强的保障的。所以从这个大方向来看，应该说我们的这样一种巡航的制度化、常态化已经形成，也用实践证明了背靠祖国，这是台湾渔民最坚实的保障。
1: 那么综合各方最新动态，日非后续谈判推进大概率会走向何方？民进党当局短期还会有哪些操作？那么您认为立足一个中国原则，未来两岸如何携手协作，共同捍卫整片台海海洋权益呢？
0: 我觉得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呢，日本和菲律宾纸面谈判很难落地，这根本没法执行，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长期拉锯的状态。那对于岛内来讲，民进党当局会继续的这个谄媚外部势力啊，同时也要安抚岛内的民众，他也会在这之间做反复的摇摆。那么两岸基于民族共同利益，我觉得呢，这种天然协作互娱未来一定呢势在必行。大陆的渔业部门、沿海的渔会会持续的和台湾、宜兰、苏澳、屏东各地渔会开展行业交流，我们共享渔场资源信息啊，海上风险的预警，建立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联络机制，我觉得这都是切实可行的。你一旦台湾渔船在海上遇险，马上联络大陆的海上救援、海警力量，就能够很快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现有的民间渔业合作基础上，还是要不断的推动，特别是渔汛期的联合的护航试点，在台东海域巴士海峡这些传统渔场，两岸渔船结伴作业，大陆的海警常态化就近警戒，从这个实际操作层面减少日本、菲律宾非法骚扰的概率。当然最核心的一个还是要双方共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海所有海域的权益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产，所以两岸的特别是民众啊和相关的这些行业组织一定呢要以渔民生计为核心诉求，那么一定要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维护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基业作为一个出发点。只有立足民族大义，我想两岸在海洋维权领域的合作才有更广阔的空间。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细致深入的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连续释放了两项军购动向，一是规划在2026年至2032年间筹获2032架阿尔提乌斯系列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具备反装甲能力的阿尔提乌斯-700M， 二是将在所谓军购特别预算中继续增购已经全数交货的陶式 2B 和标枪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武器装备呈现怎样的特点？台军此举能否有效提升反登陆作战能力？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4: 我们看到，为加速补强反登陆火力网，台军计划采购奥特斯系列自杀式无人机、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张老师，这三型装备的性能特点如何？台军想利用这些装备承担哪些作战任务？
5: 奥特斯系列无人机，大陆通常称为阿尔提乌斯无人机，它的一个型号呢，通常有两个构型，编号中不带字母 M 的啊，属于无人机，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用来进行侦察监视、通信中继、电子战等任务。编号中有 M 的啊，是带有战斗部的，实际上呢，确切的说是属于巡飞弹。那么提到巡飞弹呢，很有意思的是，台湾当局认为巡飞弹是大陆的一个术语啊，所以呢，它禁止台媒、台军使用这一词汇，那么岛内研制的一些巡飞弹还因此改名了啊，不叫巡飞弹了。那么台媒报道了阿尔提乌斯 700M， 那么就是一款带有战斗部的巡飞弹，而阿尔提乌斯700啊后面没有 M 的啊，属于无人机。阿尔提乌斯 700M 呢，装备有红外光电传感器啊，可以用来进行探测，然后呢，把图像传回到后方的控制人员，由控制人员进行操作进行控制。此外呢，不排除它可以进行自主目标识别锁定的可能，它可以打击坦克、装甲车辆、雷达、防空系统等等。最大射程呢，据称达到了160公里，战斗部重量大约是15公斤，总体来看呢，威力比较小。那么这种巡飞弹呢，主要从地面车辆发射啊，理论上呢也能够从空中平台发射。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陶 2B 型反坦克导弹啊，它是在陶2反坦克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相对传统的反坦克导弹。最大特点呢就是采用攻顶方式来打击坦克顶部的薄弱装甲，那么它采用指令制导方式 需要射手呢进行控制。导弹飞越坦克顶部的时候呢，它向下设计的这个战斗部被引爆进行打击，最大射程可以达到 4.5 公里。那么它属于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通常呢需要车载。标枪反坦克导弹呢属于便携式的反坦克导弹，采用红外成像制导的方式，可以实现发射后不管，最大射程大概是 2.5 公里。那么这种导弹在发射后先爬升，然后呢俯冲攻击坦克装甲车辆的顶部装甲。由于采用了所谓的软发射系统啊，它可以在室内啊、掩体内等狭小空间发射，主要用于近距离打击坦克装甲车辆和一些工事。
4: 台媒分析称，此举意味着当前台军的反装甲建设重点是围绕反登陆作战重新拉开火力层次。过去，标枪、陶式二 B 等武器主要承担近岸滩头或对突入纵深后的目标进行打击的任务。阿尔提乌斯 700M 加入后，台军试图在对方装甲力量尚未完全上岸，就通过无人机进行发现、跟踪和打击。张老师，您对台军这一设想作何分析？此举能否提升台军的反登陆作战能力？
5: 这种配置呢，确实体现了台军在反登陆作战中火力向外延伸、拉开纵深层次的战术设想。简而言之呢，台军过去反装甲作战是等对方上岸后，在滩头或者纵深啊地带进行打击，现在呢则妄图通过巡飞弹在对方还在海上的时候，或者说刚准备换乘或者刚接近滩头时就打。不可否认，装备上述反装甲武器之后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台军的反坦克作战能力，但是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海峡两岸的军力对比，也无法从本质上提升台军的整体的反登陆作战能力。而且呢，这一战术设想在高度不对称的现实战场上呢存在很大的漏洞。未来解放军如果对台岛实施登陆，首先会充分的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有效摧毁台军的防空网络、暗防网络。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必然要进行多轮的充分的火力打击和火力准备，比如说打击登陆场附近的台军的火力点、仓库、相关的装备、后勤枢纽等等。解放军呢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比如说海陆空天一体化的侦察能力，可以有效的探测它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和巡飞弹的发射装置，因为这些发射装置呢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解放军陆军的远火呀，包括其他的精确打击的力量，包括无人机，可以有效的摧毁这些反坦克导弹和巡飞弹的发射装置，包括相关的操作人员。你像阿尔提乌斯 700M 虽然体积比较小啊，但是呢必须依赖发射车或者直升机平台进行发射。在多轮的联合火力打击中，台军后方的基地包括它隐藏的发射车或者直升机群大概率呢会先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呢，阿尔提乌斯 700M 高度依赖数据链传输数据，由后方人员进行控制。那么解放军呢可以采取电子干扰等方式干扰它的通信控制链路或者卫星导航信号的接入器。同时呢，解放军现有的防空系统，比如说防空炮啊，包括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呢，都可以拦截这种无人机、这种巡飞弹。那么真到了解放军登陆部队登岛的时候，台军已经很难组织起像样的反击、像样的火力打击了。而解放军先进的主战坦克、火力支援车逐步普及了主动防空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呢也可以有效的拦截来袭的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
4: 所以说单靠区区几枚巡飞弹和反坦克导弹并不能守住台湾脆弱的滩头阵地。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台军这两项军购项目均是美制装备，且与前不久通过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有关。台媒称，这项军购预算一部分用于已获美方同意的军购项目，另一部分则预留给未来可能宣布的军售案。张老师，台军武器装备采购高度依赖美国，长期来看，这会对台军防务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5: 其实呢，上面谈到的这些巡飞弹、反坦克导弹研制的难度不大，技术程度呢也不高。你像陶尔 B 呢，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品，岛内的防务工业体系呢，完全能够研制类似的导弹或者巡飞弹，包括无人机。但是呢，长期以来，岛内主力反坦克导弹、反坦克武器主要依赖于外购。首先呢，这会导致岛内防务产业遭到严重的挤压。台湾当局最近通过的防务特别预算中呢，将大部分资金用于采购美国装备。这种重外购轻自研的模式呢，导致台湾本岛的防务科研机构，比如说在中山科学院，包括它的民间企业，难以获得持续的订单支持， 自主研发能力极大的萎缩了。其次呢，它的装备交付要看美国脸色。长期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呢就存在这种交付严重延宕的问题。积压订单目前呢已经达到了200亿美元左右。当美国自身卷入到地缘冲突的时候呢，美方的军工产能就会优先供应美军或者欧洲等其他高优先级的盟友。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军高层就宣布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那么这也让台军装备采购接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呢，价格虚高啊，可以说任由美方军火商宰割。台湾地区的武器采购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由于形成了单一的供应链垄断，那么台军呢在后续零备件的采购大修以及技术支持上面临非常高的这个政治和经济成本。美方的军火商啊，可以基于自身产能和商业利益来提高装备的采购价格以及后续的备件的价格，成为台军防务预算的无底洞啊。更重要的是呢，台军过度依赖这些美制装备，为战时供应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那么战时台岛的主要航道会被切断，对于台军来说呢是一个死岛孤岛。而且呢，它采购的这些装备数量有限，可以说是打一枚少一枚，被摧毁一枚就少一枚，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充，维护保障呢也完全受制于人。可以说高度绑定美制供应链啊，不仅不能换来防务安全，反而会让台湾沦为美国地缘战略的牺牲品。当美国自身利益、战争需要或者外交筹码发生改变的时候呢，高度依赖外部的台军将面临随时可能断供、妥善率骤降啊，包括无法自主升级等问题。
3: 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6: 尝不一样的味道，
7: 看不一样的风景，
6: 见不一样的人物，
7: 说不一样的远行。
6: 因为有趣，
7: 因为友情，
6: 我们的
7: 去
6: 旅
7: 行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
8: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么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直播，点击我们过往的精彩内容。
8: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的账号下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旅行相关的短视频。
9: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啊、各位宝子们，各位去宝们，跟随我们的脚步啊、大家可以呢在我们视频直播涌到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评论，跟随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8: 最近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那就是越来越出圈的马拉松、还有村子里面自己搞的村超村NBA， 从翻山越岭的户外越野赛到劈波斩浪的国际水上赛事，那全国各地的体育赛事是一场接一场，根本都停不下来。
9: 而且我发现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已经不满足于在家里头看比赛了，而是呢
8: 去现场。
9: 没错啊，收拾行李立刻出发。现在有一种时髦的旅行的方法呢，叫做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了一场比赛，索性安排一个几天的行程，把周边转一转，好好看一看，然后吃一吃。
8: 我身边有很多爱跑马拉松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因为很多马拉松的举办城市啊，它都是这个城市里面风景特别好的一条道路、一边跑呢一边就可以看风景，顺带呢也可以利用一个周末啊和那边的老友聚一聚，然后去吃点美食，逛一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风景区。
9: 比如说我们台湾朋友非常熟悉的这个闽超，对不对、现场就有台湾美食，有台湾运动员，有台湾啦啦队，大家一起流汗，一起呐喊加油啊，相互交流， 这个难道不比打卡要有意思的多吗？
8: 是的，以前好像都在关心去哪玩、现在我们要考虑一下，哎，去哪儿可以顺便比个赛、这一场热血沸腾的比赛，要么我们是亲自参与去跑马拉松、要么我们就是现场去看一场比赛，那种现场的氛围感相信也是非常感染人的。
9: 哇、已经说到热血沸腾了，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查一下最近有什么比赛？哎，世界杯是不是
8: 啊？真的现在好像有点时间紧啊赶紧办签证可能还来得及、
9: 这个真的没问题啊，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个频道应该都可以找到世界杯精彩的身影啊，一定是一场视听盛宴。那说回眼下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跟着比赛去旅行。
8: 哎，有没有您喜欢的体育运动呢？您有没有参加过这种边看比赛边旅行的这样的一些旅行体验呢？我们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赠送奖品时光记录本，记录您的旅行精彩瞬间。
9: 其中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哪一个行程是因为一场比赛去了一座城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行程安排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要去到的是安徽的合肥，
8: 特色走透透，我们一起呢去边看比赛边旅行、
9: 好的，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跟着学长走四方，接下来要有请我们来自台湾的学长学姐们带领大家去走四方了。
8: 哎，我们今天呢要跟随的是台湾学长建宏啊，他要带我们去合肥。那么合肥呢，好像在很多台湾同胞的心目当中并不是第一线的旅游城市，好像没有那么有名。那我们的学长建宏呢，他也是因为转机的机缘啊，所以在合肥多停留了一个晚上，他就决定呢去用脚步丈量一下这座城市，结果没有想到还真的有新发现。他去到的是合肥最有名的美食地标雷街。
9: 雷街这个字怎么写？其实很复杂啊，甜甜甜再加一个否，鸡否儿歌的否。这条老街呢是烟火气十足的。那我们的学长建宏说，在这里不仅可以找到地道的安徽味道，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份熟悉的乡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接下来就跟着学长走四方，有请来自台湾的学长建宏。
14: 前些日子由于转机的原因，我需要在安徽省合肥市多停留一个晚上，想着那就趁此机会来场合肥城市 City Walk。 抵达著名的合肥网红美食站区磊街，已是傍晚时分，夕阳啊将天边染成一片温柔的橘红。在磊街的入口处有座镌刻磊街历史的凉亭，静静诉说着这里从寻常巷陌到繁华街市的蝶变。磊字本身源于古酒器磊的文化寓意。磊街啊，由政府主导将旧城区改造为以餐饮为核心，融合民俗技艺与现代休闲的文化街区品牌。信步走着，我不由得想起我家乡台南赤坎楼周边的美食文化街区，两地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待文化，体炼文化，保护文化，或许本该如此。不同的地域 有着同样努力保存着的老街记忆，保存与新生在重叠的城市发展轴线中熠熠生辉。布鲁磊街会先经过麦面一条街，这里有很多有趣的标语。

0: 例如生面熟面天天见面，合肥吃面不如见你面等，还有很多关于全国各地的特色面的商家，例如啊，兰州牛肉面、台湾牛肉面、莆田打卤面、四川担担面、台湾担仔面、宜宾燃面、山西刀削面、武汉热干面、北京炸酱面、凉面拌面等，简直啊是一座露天的中华面食博览馆。更令我惊喜的是，在经过面香四溢的街道，竟偶遇了童年记忆里的套圈圈和射气球摊位，那有趣的奖品、熟悉的吆喝，瞬间啊将我拉回儿时庙会的傍晚，想起小时候简单纯粹的快乐。继续前行，累接早点来的招牌在灯火中格外亲切。虽然是晚上，但是这里依然汇聚了安徽各地的清晨风味。我点了泸州小笼包，包子啊刚蒸出笼的那一刻，一股面皮的清香传了出来。一口咬下的包子皮不如江浙沪小笼包这么薄，但啊却颇有嚼劲。咬开之后，汤汁丰盈，顺着嘴角流了下来。特色锅贴底面煎的金黄酥脆，锅贴两个角没有闭合，肉馅包的也不多，但啊锅贴就是吃这一口，嘴里咔吱咔吱的特殊味道。最后再来一碗淮南土豆片，油炸过后的爽脆土豆片裹着咸香微辣的酱汁，综合了油炸过后的腻嘴感，是那种能一口接着一口不会发腻的平和滋味，非常特别。
1: 听完了我们的倩红学长在雷街的探访啊，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听馋了。那合肥的热情呢，不只是藏在舌尖上，还有一个符号是大家一提到合肥就会想起来的，就是两岸都热播的，是我们成长记忆的那个包青天。
2: 开封有过
3: 包青天，
1: 对，这个电视连续剧在我们小的时候实在是万人空巷不过分哈，大家都在看这部电视剧，而且第一反应就是开封府。但是大家会想，这跟合肥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吧，包青天他其实是地道的合肥人。
2: 哎，所以我们的学长这个建红啊，是带着一份非常特别的敬意去到了这个包孝肃的公祠。这里不仅是包拯的祠园，更是被列为海峡两岸的交流基地。从刚才刘洋提到的电视剧里的包青天，到在这个景点当中啊，景区里头 AI 互动的这个包青天啊，我们的学长在这里会找到哪一些熟悉的记忆点，哪一些特别的文化共鸣呢？我们继续来听，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很多人听见耳熟能详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就将开封与包拯画上等号，但啊，其实包大人是合肥人哦。隔日上午，我怀着一份特别的敬意，前往包孝肃公祠，也就是包拯的祠园。小时候和爷爷一起看播放的包青天电视剧，回忆历历在目。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我到现在啊还能哼上几句。包孝肃公祠不仅是一个景点，更被列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入门前，先被祠堂的景色所吸引。祠中啊，吴师偶与铁面鱼以物易德，诉说着包公铁面无私和刚正不阿的千古风范，寓意之巧令人会心。踏入祠堂，肃穆之气扑面而来。左边的开间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包青天电视剧影碟，从早年的戏曲片到近年各类电视剧，我还惊喜地发现里面也有台湾地区播放的繁体版包青天和随着大陆孩子成长的少年包青天电视剧。正厅的包拯塑像居中，向左看是龙头、虎头、狗头、三口铡刀模型，虽为仿制啊，仍透露着一股凛然不可犯的威严。包拯塑像两旁立着王朝马和张龙、赵虎四位护卫的塑像，忠诚勇武的形象啊，深入人心。随着动线向右边走，一幅幅彩绘生动展现着沉舟放粮、铡美案等脍炙人口的断案故事。而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角落屏幕上的AI 版包拯互动模型，当那位虚拟的包大人以浑厚的嗓音问道：“来者有何冤情？”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妙趣横生。走出祠堂，沿着环祠堂步道慢慢散步，还有一个憨态可掬的 Q 版包拯塑像，站立在旁，好似啊在欢迎我的到来。Q 版的可爱形象让这位历史巨人也多了几分可亲。出了祠堂闸口，沿着青石小径步行片刻，便到达宁静的

0: 包拯墓园，轻松守护着一代名臣的长眠之地。墓园一侧啊，围栏耸立着为纪念包拯诞辰而建的清风阁，在这里啊，可以搭乘电梯上行，凭栏远眺，合肥城景啊，在阳光下铺展开来，现代楼宇的天际线与近处的波光粼粼，交织出我的合肥印象。一天半的合肥之行匆匆，却啊，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累积的烟火气是鲜活流动的，包公祠的清风明月是厚重绵长的。站在清风阁上眺望合肥这座城市时，我想啊，我所看见的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种文化的深厚与延续。
1: 合肥之行呢，虽然短暂，但是就像学长说的，雷街的烟火气呢是流动的，包公祠的清风是绵长的。那么一座城市的温度呢，往往就藏在这一刚一柔、一古一今的交融里。那么欢迎各位趣宝有机会也到合肥去走一走，看一看吧。
2: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收看的呢是趣旅行。在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这个板块当中，如果想回听精彩内容的话呢，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然后搜索安徽合肥烟火与清风，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以及因为这一场赛事而去到的那一座城，而拥有的那一次独特的旅行。音乐过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趣宝们的精彩留言。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继续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2: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心柔说啊，运动带来健康快乐有益，哎，说的太对了。他说我很喜欢跑步，几乎每天早晨啊都要约朋友一起去慢跑，每天都能跑几公里，很棒、啊、
3: 哇，
2: 每天的有氧，
3: 保持这样的一种运动的状态啊，真的值得大家学习。
2: 尤其是早上啊，真的，大家说如果想让自己心情好，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能够晒到阳光，阳光就会帮助分泌多巴胺、然后呢，这个时候你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已经感觉有焕新的这种状态了。
3: 尤其是约上三五好友啊，大家共同迎接这一日之计在于晨的美好晨光。好了，关于运动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分享，尤其是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那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在祖国西南方的一个小城了，
2: 贵州的榕江。
3: 对，
2: 就是他把村超给带火了是吧。这个村超呢以体育为桥啊，让乡村旅游呢跳出了传统的观光的模式，那么大家可以感受体育运动的激情，同时呢又能够走进乡村去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文。
3: 是的，村超呢就是以赛事以足球为媒啊，一到周末大家啊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为的就是可以在赛场边啊一起呐喊一起加油，感受这样一场特殊的激情澎湃的旅行。
2: 旅行之余当然需要有美食哈，我们不能光看比赛，因为我们卖力的加油哈，也需要去补充能量。那么在贵州呢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人们在走街串巷深入村寨去尝一口地道的牛鳖火锅，去赶一场热闹的牛市，去体验一下侗家人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
3: 那说到这里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那就是麦造嘴巴带路的环节了。我们要请到的全是专家啊，首先是我们的球员姜斌，然后是美食作家董克平，另外还有我们的烹饪艺术家屈浩，一起来为大家讲解，一起去这个贵州的榕江逛吃逛吃。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4: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5: 好，好，好，好。
6: 我叫姜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也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村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敲碎一桶油，
7: 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
6: 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 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碟子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才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很清爽的层次。有句老话，以瘪不成席，逢年过节嫁娶天丁，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7: 出发了，开席啦！
6: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春操知道了龙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4: 董老师，崔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5: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
4: 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由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5: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2: 刚才听到嘉宾们说啊，咱们入乡随俗，还是把它称为牛瘪火锅比较好一点啊。这个大家如果没吃过，可能会觉得有点不适应，但是尝了之后，只要你有勇气去尝试，可能就会发现它真的是有当地特殊的风味。而且呢，大家在看完赛事之后呢，去尝一口这个牛瘪火锅啊，也能够重新认识乡村旅行的魅力。在这里呢，体育不是孤立的赛事，美食呢也不是简单的果腹，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活色生香的乡土生活图景。
3: 是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因为这个村超知道了榕江，而到了榕江之后呢，又会坐下来一起来品尝啊，这样一道侗族同胞世代传流传下来的非常特别的好口味啊。吃过之后你就会明白，跟着赛事去旅行，去到一座城啊，真的不是为了一场赛事而已，它的落脚点呢，永远都是那一方土地上的风味与人情。
2: 那么有机会的话，就把贵州的榕江也放进你的目的地清单吧。好，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的歌叫做《山水贵客》。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

0: 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的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一场赛事而旅行的特别的安排啊，去到一座城，安排上几天。
0: 静水深流啊、静水流深。他说我喜欢打羽毛球，那你有没有专门为了去看某一场羽毛球赛，然后跑去一个城市呢？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体育旅行啊，现在也是越来越火的话题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然后在旁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1: 哎，我们老朋友心柔也说了，我知道在贵州还有山洞篮球场地，哇，就是溶洞多啊，
0: 在那儿打一场篮球感觉多好呀，
1: 特别清凉的感觉。
0: 哎，如果说贵州榕江的村超啊，代表了民间体育最质朴、最鲜活的模样，那么西安的马拉松和系列赛事呢，则展现了一座千年古都以体育为媒拥抱世界的格局和气度。
1: 哎，说到这个西安的马拉松啊，大家感受一下，从这个永宁门出发，然后穿过钟楼，再跑向奥体中心，这几十公里串起了周秦汉唐的厚重还有现代都市的这样一份活力。
0: 你看看，你都不用去规划行程了，是吧？去跑一场马拉松，你只要跟着它的赛道，就能一站式的打卡西安的核心的文旅景点。白天呢跑步赏景，然后晚上呢就可以去夜市上面品美食，在运动和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啊我们的记者霍运西，还有呢讲解员李前新呐、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2: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方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坊。
3: 那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
2: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4: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2: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4: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5: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4: 碰撞。
2: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5: 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4: 对，是
5: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4: 当你俯身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5: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4: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5: 双股银钗，
4: 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哎，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2: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4: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2: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12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0: 从朱雀大街的千年车辙到马拉松赛道的现代脚步，西安呢用一场赛事串联起了一座城的古今记忆。
1: 是的，去到西安跟着马拉松去旅行的话，你会感觉自己的每一步都是跑在历史的回音壁之上啊。在这里安仁坊的这个遗址展示馆，可以看到唐人的衣食住行，朱雀大街的五桥并列，有特别的考古发现，还有大唐不夜城的流光溢彩啊。晚上要去大唐不夜城好好的体验一下，都在诉说着这样一座城市从来不曾间断的中华文化基因。
0: 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品一口唐食唐味。在这里啊，历史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可感可触可亲的生活日常。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接下来啊，我们去到浙江缙云，跟随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
3: 是的，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这里，来到缙云的话，放眼望去全都是绿色的。那么现在呢，在户外，我们把这个绿色的山路变成了赛道，然后呢，我们把整片绿色的山谷都变成了运动场。想象一下啊，在这个三溪乡猛峰间勇士乐园，你可以来一场山地越野赛。在这个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到阳上村来体验滑翔伞，可以俯瞰整片的苍翠山脉的壮丽景色，或者可以来这个黄龙景区来一场彩弹对抗，在山林间奔跑躲藏攻击。
2: 哎，如果您觉得这些都太活跃了哈，
3: 太
2: 嗨了，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哈，去体验一下慢旅行。您可以到缙云最有名的仙都风景区啊，这里呢溪流是蜿蜒流淌的，那么我们可以坐上竹筏顺流而下，看两岸青山缓缓展开，听水声和鸟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登上鼎湖峰，站在峰顶，群山如黛，云卷云舒，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3: 动静相宜，但是我告诉大家，缙云的美远远不止这些。在这里我们要请到的是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这样一个特别

0: 双龙。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缙云人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具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具世家朱浩天对眼前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好奇。几分钟之后，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唱主角。

0: 朱浩天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八蛋哼，眼睛开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
1: 这样
0: 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1: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啊，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在庆云啊，动和静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山野间的奔跑和驰骋，戏台上的唱念与传承，都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呼吸。从户外运动的酣畅淋漓，到物具音律的沁人心脾，庆云呢，用他独有的方式，邀请每一位到访者放慢脚步，打开感官。
1: 是的，以往来到这里可能只是户外行走，在我们户外行走真人秀当中呢，分享您的乐山乐水山水间的这一份快乐。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因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这里你可以越野，可以滑翔。除此之外，我们说因为一场赛事的旅行，终点呢永远都不只是比赛而已，它最终的注脚可以是美食，可以是这地方的戏曲，它是来自这一方山水这一方土地的人文与味道。
0: 看到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叫做 Alexander 江山啊，名字很长，他说我推荐一个新的地标，就是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啊，这里现在正在积极打造赛事活力岛，各种国际国内的体育赛事啊随您选择，而且呢可以坐高铁哈，可以直达，真的是非常好啊。感谢江山给我们发来这条信息。还有心柔是不是也发来信息啊，他说飞碟，最近迷上飞碟了，找一块空旷的地方，几个朋友就能够开心的玩起来，也觉得特别有乐趣。
1: 这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流行的一项这个集体运动啊，可以互相交流，增进友谊。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旅行当中，投入到我们的运动当中，更加青春，更加活力。
0: 哎，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柔，还有一位呢就是刚刚参与到的这个 Ken Alexander 江山，这名字很长啊，希望两位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我们今天获奖的这个昵称日期啊，都可以发送到 qlx@cctv.com qlx 去旅行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cctv.com。我们的小编曲小新会跟您联系，给您发奖。
1: 一个是心柔，一个是江山，再一次祝贺两位。那么今天我们的旅行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陆红，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第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呢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呢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如何出炉呢？第一千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3: 今天的多彩中华，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您分享芒种诗词与茶的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芒种时节跟茶有关的古诗词，以及台湾大余岭乌龙茶的特点和品鉴方法。
2: 由台湾导演陈坤厚执导的电影《青铜葵花》院线上映之后收获广泛好评。陈坤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像家庭一样十分融洽，两岸电影人都因为传播中华文化做贡献。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了解相关情况。
3: 全球首颗以荔枝作为母本、龙眼作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在广东首次大面积的挂果了，引起了民众的兴趣和讨论。那为什么要将荔枝与龙眼杂交呢？杂交出来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今天的生活 Q&A 跟您一起来了解。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种材料，它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很低，强度却很高，而且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啊，所以被人们称为黑色的黄金。它就是 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呢，我国自主研发的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的碳纤维啊，日前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一款产品呢，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的发展提供核心战略的材料支撑。
2: 那么这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啊，它究竟是如何出炉的呢？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6: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5: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6: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5: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中国企业长期更多只能做 T300 和 T700， T800 以上基本靠进口。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6: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5: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6: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5: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估计就到头了，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6: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 做丰田一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来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5: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什么呢？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介绍，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6: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高端的一些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5: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儿。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域，凝固域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6: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等等等等，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5: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时节，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至盛夏时，此时田市十分繁忙啊，所以民间呢又称之为芒种。繁忙的忙，这田埂歇立影，桃壶分茶汤啊。在火热的忙碌之后，一杯清冽的茶汤最是解暑啊，解乏，慰人身心。
6: 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您分享芒种诗词与茶的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芒种时节和茶相关的古诗词，以及呢台湾大余岭乌龙茶的特点和品鉴方法。
8: 大家好，我是叶宇。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之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这个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晚稻等谷类作物种植。农事耕种以芒种这个节气为界，过此之后呢，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因此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民间也称之为芒种。忙碌的忙。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这是唐代元稹笔下的芒种，草木繁茂，虫鸟欢鸣，夏日的景致一步步铺展开来。南宋陆游的诗句更是把芒种的人间烟火写得真切。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一边是麦浪归仓的收获，一边是水田插秧的耕耘，一收一种之间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生活道理。忙有所获，种有所得。古人对生于山野云雾间的茶有一种特别的喜爱。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生长于台湾大余岭的高山乌龙茶。大余岭高山乌龙茶的茶芽 常年沐浴在高山云雾与清冽山风之中，被专业茶人和不少民众认为风骨清雅，也是文人墨客钟爱的具有赏心意境的茶种。大余岭真正种茶的地方啊，几乎都落在南投县仁爱乡和花莲的秀林乡交界的这条棱线上，海拔呢从2200米起跳，最高到2600米，这个高度在台湾乌龙茶的产区里面是最高的。大余岭的茶区每天超过15度的温差，晚上冷到快结霜，白天太阳出来又慢慢回温，茶树在这样的环境下几乎不太长，所有的养分呢都浓缩在嫩芽里面，所以我们喝到的大余岭不是那一种软软甜甜的路线，而是一口喝进去像山上的冰泉从喉咙直接透下去，一股凉意穿过去，然后才慢慢回甘，带出一点淡淡的花香跟山头的气息，那这个穿透力才是它最为珍贵的地方。那接下来我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三个比较实用的鉴别大余岭茶品质的方法。那第一个呢，茶汤吞下去之后，喉咙跟胸口会不会感觉到一股凉意？那这个冷感是海拔给它的，是任何平地或者是低海拔的茶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第二个呢，茶叶泡开之后，拿一片在手上拉扯一下，真正高山的叶子看起来肥肥厚厚的，但摸起来呢像薄薄的皮革，有韧性，不容易破。平地的或者低海拔的那个叶子一拉扯就会裂开，软软薄薄的，没有力量。第三个，茶喝完了杯子不要着急去洗，给它放凉。真正好的大余岭啊，冷掉的杯子底部就会慢慢的浮出一种很清幽的香气，这个是山头的灵魂。真正的大余岭茶产量非常有限，那喝到的那个瞬间你会明白，这不只是一个茶的饮品，你喝到的是云雾跟霜露一起做出来的东西，这个就叫风土。一杯好茶是辛苦耕耘换来的美好回报，经历耕耘的辛苦方能品尝收获的回甘。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芒种时节是忙碌的，但也讲究忙而不乱，种而不躁。忙碌是生活的常态，播种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当下的每一份努力，就像芒种时节的辛勤付出，历经岁月的磨砺，才逐渐拥有绵长不绝的气韵。人生那些熬过辛苦所得来的成果，也才格外珍贵长久。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

0: 五月鸣条，八月播早，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部电影，这是由台湾的导演陈坤厚执导的电影《青铜葵花》，在院线上映之后呢，是收获了广泛的好评。影片的故事呢，改编自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陆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同名小说，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苏北农村男孩青铜与城市女孩葵花深厚纯真的情谊，收获了广泛好评。
3: 陈坤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像家庭一样，十分融洽。两岸电影人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做贡献。来听报道。
5: 电影《青铜葵花》以唯美的影音表达，讲述乡村岁月的温暖与坚韧，收获书迷和影迷的广泛好评。2012年，陈坤厚曾将曹文轩中篇小说《三角地》搬上荧幕，引发热烈反响。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生活价值、人文认知的高度一致，促成了二人的再度合作。此次摄制期间，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也十分融洽。
6: 我看完之后呢，我发现曹老师对于地景、风景方面的描写非常的详细，很有画面感，很多生活上细节的堆砌的情感的进展，实际上跟我的整个的人生价值观非常的认同。我说这本小说我要拍，他就给了我了，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缘分了。我想两岸同时中国人嘛，在融洽上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在整个拍戏过程中间的话呢，那种像家庭式的那种两岸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共同生活了2个月，为这部电影付出他们的辛劳。
5: 陈坤厚说，此次为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在他看来，两岸电影人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善良和纯净做出贡献。
6: 我因为我熟悉的是台湾嘛，对，你要我拍台北我闭着眼就可以拍了，但是苏北这一块地方你就真的要非常认真去认识它，对，才能够传达真正的苏北的情感。我在拍《青铜葵花》的时候就确定我一定要做到我是半个苏北人，我才可以去拍它。实际上早期像林子峰导演《骆驼祥子》，像张艺谋导演《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导演的作品确实也影响了我在这么一个快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我能够给观众什么东西，我想还是一份善良跟纯净。我们应该拍一个中国几千年的善良传统给外国人看，大家都从中华文化的底蕴里面成长的所以用这样的共同的题材来创造更多的作品，在这个市场上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是应该的。相互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年轻人朋友就说，我知识的来源在哪里？当然除了读书之外，中国的历史，你要懂得历史，认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内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很多的滋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描述？

0: 动。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一则这个荔枝跟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啊上了热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啊，全球首颗以荔枝作为母本，以龙眼作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啊，在广东首次大面积的挂果了，于是就引起了民众的兴趣和讨论。
2: 那么为什么要把荔枝和龙眼进行杂交呢？这杂交出来的果实它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5: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6: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5: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6: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5: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6: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5: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6: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呢，这并不是首个荔枝和龙眼的后代。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育成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呢是以龙眼为母本，而这次面试的呢是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荔枝新种质。那两个方向都成功了，标志着荔枝和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
3: 是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支撑这样一个突破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它到底收集了哪些珍贵的种质呢？而这一款龙眼荔枝又是如何，或者说什么时候它才能走进消费者的果盘，我们真的能够吃到呢？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内容。
5: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6: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5: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6: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5: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6: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性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4: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也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在推出来。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江苏的昆山，认识一位在当地发展的台湾同胞吕成英。
1: 清晨的阳光洒进青阳未来港花园中央商务区，富咖院里飘出一缕咖啡香，一位气质沉稳的咖啡师正专注地手冲一杯咖啡，水流匀速画圈，咖啡缓缓释放香气。他是吕成英，一位深耕咖啡行业40多年的台湾咖啡师。
2: 吕成英拥有全球精品咖啡协会的全科导师资质，也是国际认证的风味品鉴师，曾多次担任国际咖啡赛事的主审评委。主修电脑工程和电子机械工程专业的他，自主研发了多款咖啡的手磨器具，包括萃取机、烘焙机，从育苗、种植、采摘、处理、烘焙到最终冲出一杯咖啡。他说，我喜欢这个过程。
1: 一面之缘，一眼相中，受朋友推荐，吕成英来到昆山和富咖院负责人见面，两个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他们走进富贵园，一眼相中了这里的亭林风格，一拍即合，保留古风，保留怀旧，他们尽量地维持园林原有的风貌，让这座藏身江南园林的咖啡馆成为昆山首个集园林景观、艺术展览、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咖啡美学空间。
2: 从皮具王国到咖啡香园，其实很多昆山人走进这个富咖院会觉得这里很熟悉，因为这里曾是台资企业明辉堂的皮具工厂店，当年那是车水马龙啊，承载了无数昆山人购物的记忆。
1: 那个时候来这里买件皮具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如今呢，同一片土地上，另一位台胞吕成英正在和朋友用咖啡续写新的故事。从明辉堂到富咖院，从皮具匠心到咖啡匠心，变的是业态，不变的是台商在这片土地上的深耕与热爱。
2: 是的，客人络绎不绝，品咖啡，赏美景，流连忘返。吕成英专门打造了特色的并蒂莲拼配咖啡豆，希望成为昆山的专属口味。接下来还将以四季作为主题，他要陆续的推出花卉风味系列的特调。他说，在咖啡这条路上，我愿意带好更多人，推动链接起整条的咖啡产业链。
1: 吕成英以一杯咖啡向外界传递着昆山的醇厚底蕴，而这杯咖啡呢，有着40年的坚守，有一面之缘的缘分，更有两岸匠心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传承的温度。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嘉华，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来自韩小九和陈鸿礼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侯明昊演唱的《一诺成川》。歌曲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对应剧集中的主角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过的歌曲没那么简单，由演员卢靖姗演唱，她以柔和且充满力量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唱出了对爱情的深刻体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的是杨子和韩东君演唱的《远山带》，歌曲是以徽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的江南的旋律，把宿命爱情的守护、非遗家业的信念完美的融合进旋律中，一起来欣赏。

刚刚送出的就是来自延安的少年童游，整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体现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了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即使前路漫漫，也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即将送出的歌曲《等晴天》来自周深，歌曲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与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一起来听。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分享的歌曲是《月亮枕》，由吴汶芳和郑兴共同创作并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月亮枕为意象，将月缺比作能够安放情绪的枕头，用温柔的旋律和歌词探讨了人生中的不完美和成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程环的演唱。歌曲唱出了真正离开时的声音其实是悄然无声的，可是在房间的回响可能会震耳欲聋。这首歌唱出的是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

朱星东演唱的一首《到此为止》，这首歌带来了对感情的探讨，就是在感情中坚守自己，不轻易妥协，也是对爱情的尊重。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分享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杨云晴的歌曲《阳光的陪伴》，这首歌唯美浪漫，甜蜜清新，唱出虽然生活中充满了磨难和艰辛，但是彼此的陪伴也能抵挡全世界，鼓励人们勇敢地做对方心中的暖阳，一起来。

宋亚轩演唱的一首《体贴》，通过描述关于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纠结和挣扎。即将送出的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曾经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也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延续了歌手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一起来欣赏。

叮当和陈华的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力量的歌曲，通过歌手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的关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节目最后来送出品冠的一首《不如我们今天见》，歌曲也唱出了品冠的人生感悟，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也要珍惜每一次相聚，不要总说改天约，改天见，不如我们今天说见就见。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杜传。
3: 中午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2: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3: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3: 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在福建平潭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

0: 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郭兆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姜丽玲。
2: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李晓松。
3: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
4: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
5: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6: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7: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翁嘎科镇班弄村村民纳叶。
8: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0: 方便。
1: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农村公路处处长陈文亮：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中船武昌造船风帆船项目经理童瑶：
4: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陈文波：
5: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3: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1: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6: 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及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7: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8: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 活力和

0: 可持续性。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正在进行中，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地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津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截至目前，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往来客流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行。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津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3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9: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8: 目前，全津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泉津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4队副队长杨小晴，
10: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8: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泉津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10分，由金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泉津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 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原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台胞杨山景：
0: 因为我的祖先十二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8: 台胞翁清标：
11: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啊，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8: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三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余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二级警长周小红：
12: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8: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泉津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吸引着众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谱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泉津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士林：
13: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实景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8: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泉津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语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咨询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台胞邱正远：
14: 我们是制作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那边能够大展宏图。
8: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津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1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16: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8: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7: 闽粤传真。
1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以潮起山海融合发展为主题的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日前在福建平潭启动， 两岸及香港的31名媒体人将赴平潭、三明、泉州、厦门四地开展为期六天的实地探访。台湾自媒体人薛颖彤说，他特别关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建设等，将通过动画、短视频等内容向台湾青年介绍福建发展新貌。日前，福建省厦门市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暨前市服务业职工劳动和技能大赛启动仪式在厦门市总工会举行。活动旨在通过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提升技能水平，为服务业扩能提质、能级跃升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0: 本次活动由厦门市总工会商务局、数据管理局共同主办。活动现场发布了厦门市总工会助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五项工作措施，聚焦人才培育、消费激活、产服融合、劳动关系、服务阵地五大核心维度，细化17项具体务实举措，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2026年厦门市服务业职工劳动和技能大赛同步启动，大赛主题是匠心赋能新服务，技能领航新厦门，构建了劳动竞赛引领方向、技能竞赛夯实基础的1+73竞赛体系。赛事活动从6月延续到12月。厦门市服务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周建峰：
21: 一是指我们举办首届数字经济产业帮助长大赛，73场技能竞赛覆盖电子信息、机械装备与交通运输、商贸物流与供应链等重点领域，通过竞赛达到服务业人才交流提升，选拔一批高素质的人才。
20: 现场还进行了劳模工匠筑起型结对及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合作共建签约，通过劳模工匠的传帮带和工作室间的协同创新，凝聚发展合力。签约企业快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阮小珍：
22: 我们公司是做网络安全的，我们机房的运维人员、我们的技术人员如果遇到一些技术难题不懂的，就可以直接去找我们这个劳模来进行一个一对一的帮扶和指导，其实很有助于提高我们这个运维能源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20: 下一步，厦门市总工会将扎实落地五项赋能举措，有序推进全年系列技能赛事，深化劳模工匠筑起共建行动，持续建强服务业人才队伍，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全力助推厦门打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城市。
1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7: 闽粤传真。
19: 日前，2026第三届深台港澳青少年马术邀请赛在广东深圳市举行，来自深圳、台湾、香港、澳门的近60名青年骑手齐聚鹏城深圳，以马术为纽带，开启一场跨越山海、交融情谊的青春盛会。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23: 本次赛事设置业余趣味交流赛与专业场地障碍赛两大组别，划分30厘米、50到60厘米、70到80厘米不同难度级别，涵盖精准投递、趣味障碍、专业场地障碍等多个特色项目，兼顾赛事的趣味性、竞技性与互动性，为不同水平的青少年骑手提供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为期四天的活动，除精彩赛事外，主办方还精心策划科技与活力之旅主题参访活动，深台港澳青少年走进深圳科学技术馆、虹桥公园、南山机器人谷、深圳人才公园、深圳湾文化广场等城市地标，近距离探访前沿科创产业，领略滨海生态风光，感受城市人文底蕴，在行走交流中拓宽视野，增进了解。台湾选手谢景安：
24: 觉得很好玩，因为那边有很多观众，然后还有很多表演可以看，以后如果有两岸交流的活动，我会想要再来参加。
8: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杜传、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吕叶、松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析：台军过度依赖美制装备，后患无穷。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期，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主权方，私自针对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启划界谈判仪式，持续搅动台海、西太平洋海洋格局。这片海域维系台湾数万渔民生计，蕴藏油气、海底电缆等关键战略资源。日菲一纸联合声明，直接把两岸民众共同的海洋权益置于险境。民进党当局前后矛盾的表态，岛内汹涌的民意抗议，大陆海警编队远赴台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多重事件叠加，让这场跨界划界风波成为近期台海热点。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就此话题做深度解析。首先，我们想请张斌先生，您从法理、资源、地缘战略三个维度来剖析一下日菲执意推进非法划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3: 应该说这次呢，日本和菲律宾的划界啊，无论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地理的维度，应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之所以还要执意推进呢，主要是呢，一方面有资源的这样一个利益，再有一个呢是深度捆绑美日菲同盟，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这种需求。那么首先呢，我们说从法律和地理的这个层面呢，它根本就站不住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明确规定，专属经济区也好，还是大陆架划界也好，它仅仅限于呢海岸相向或者相邻的缔约国协商划定。大家都知道，日本最南端是琉球群岛，菲律宾的最北端是巴丹群岛，这两边相隔着有460多公里，中间完全还坐落着我国的台湾岛。那么台湾岛以东的整片海域呢，是我国陆地自然延伸形成的大陆架，中国依法拥有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任何域外国家是无权绕开中方私自瓜分海域权益的。从未来看，即便日本和菲律宾完成所谓纸面的协议，但是在中国主权面前，应该说这样一个协议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落地的效力。而且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正式召会日本和菲律宾方面，严正宣告相关划界的成果全部是非法无效的。那么另一个角度呢，我们看呢，它是一些直接经济利益的诱因。大家都知道，台湾以东的渔场是西太平洋的顶级的洄游渔场，黑尾鱼啊，包括其他的经济鱼种啊等等，在这个地区是一个高度富集区，也是台湾宜兰、苏澳、屏东几万这个渔民啊赖以生存的核心作业区。再加上这片海域呢，海底蕴藏着丰富的油气矿产资源，同时多条跨太平洋国际海底的光缆也从此穿过，它就维系了台湾的不仅是渔业，跟它的数字经济包括通信等等都是有着很强的一个直接关系的。那日本和菲律宾一旦通过纸面划界划定管控边界，后续就可能以所谓越界为名，常态化的登检扣押甚至驱离两岸作业的渔船，效仿过往多年啊暴力勒索台湾渔民的套路，垄断这个渔业捕捞的收益，甚至伺机勘探开采我们的海底油气资源。再有一层呢，如果我们看得更深一层呢，这也是深层地缘政治依附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的布局。这些年日本菲律宾不断的升级双边的防务合作，配合美国呢打造第一岛链封锁体系，这次借着海域划界在台湾东侧呢划定所谓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是从海上完成了对台海南部巴士海峡的合围布局。美国持续推动美日菲三边的安全机制落地，甚至呢暗中推动日本和菲律宾借海洋议题呢来打压中国远洋活动的空间，妄图呢依托所谓划界后的海域管制，在台湾岛的东侧构建起所谓海上封锁带，达到以台制华的战略。那么日本和菲律宾方面非常清楚，仅凭自身实力是无法实际控制这片海域的，那么这种谈判更多的是政治表态，是向美国来交投名状，换取美国在防务装备、情报共享、军事部署的支持。所以从这些层面来看的话，应该说美菲日中间打着小算盘，背后的政治算计还是为了美国

0: 包括这个菲律宾、日本的经济利益、战略利益来服务的。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从公开肯定日非化解，短短三天，迫于全台舆论压力，又紧急改口，呼吁日非与台湾协商。一夸一讨的态度剧烈反转的背后，赖清德当局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常年面对日非渔权侵害，习惯性的妥协退让呢？
0: 民进党呢，应该说他先前呢谄媚日本也好，谄媚菲律宾也好，这是呢，民进党政党战略的一个需求。后来改口呢，又是迫于呢岛内民意的反弹和这个选票的需要，所以这种双重矛盾就造就了前后反差巨大的一个荒诞表现。你看第一阶段，他表态复合，甚至夸赞日本和菲律宾，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顽固的台独意识和对外依附的这样一个伎俩的在作祟。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割裂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想要在国际空间上谋求所谓的这种存在感。那么自身本身它没有国际空间，只能把利益绑在了境外势力上。你像美日菲啊等等这些域外的反华势力跟民进党当局相互勾结，把这个牺牲台湾海洋渔权当成啊民进党换取外部政治背书的筹码。所以民进党当局包括赖清德在他的执政逻辑里面，日本菲律宾这都是美国所谓印太同盟的关键盟友，讨好日本讨好菲律宾就是稳固自身外部的靠山，哪怕牺牲数万渔民的生计，哪怕大片的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资源被人家掠夺，也要优先维系所谓的台湾地区和日本包括和菲律宾的这种所谓友好关系，以此来换取美菲在国际场合配合民进党当局呢给台独来造势。再有一个呢，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长期推行去中国化的一个必然，就从法理和民族认同层面丢掉了捍卫中华民族共同海权的底气，天然就排斥和大陆联手维护国家权益。那么这个时候遇到域外国家的侵权，台湾当局第一时间就选择妥协退让，他绝不敢强硬交涉。那么从这次事件我们看到，几天时间仓促改口，其实也是岛内全方位的这个民意啊对民进党施加了压力之后，民进党的一种被动的补救措施。这次划界应该说直接掐断了台湾东部渔民的饭碗，你像台湾的苏澳、宜兰、花莲的渔会第一时间联名发布声明，怒斥民进党当局出卖渔民生计。国民党党团呢，在台湾立法机构也召开了记者会，直指赖清德当局对外跪舔，对内欺骗选民。民众党也是同步跟进，批评民进党当局漠视海洋权益，甚至连民进党本土派的民意代表都收到了海量的选民投诉。所以这个时机正是台湾地方县市选举啊预热的阶段，渔民又是东部沿海关键的票仓，如果民进党持续放任舆论的发酵，会直接冲击他的选举的基本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赖清德只能是紧急调整话术，用这种所谓要求日非协商的空话来安抚选民的情绪。但这种改口只是表面功夫，这个声明中依然夹带着这种台独的分裂的论调，从它的核心并没有改变依附日本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思路。因此啊，他后续即便是向日非提出协商诉求之后，那日本菲律宾当然对你置之不理了。我们老说台湾当局热脸贴了冷屁股，只会沦为一个笑柄。
1: 有岛内渔业机构测算，若日非完成纸面划界并落地管控，台湾东部远洋渔业年产值超100亿新台币，产业将面临断崖式下滑。除了渔民捕捞受限，海底资源、跨境通信、渔业配套产业链都会连锁受损。那么接下来请张斌先生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日非非法划界对于台湾全产业链的深层伤害，还会从哪些层面来重创台湾的农渔产业和整体的民生经济呢？
0: 应该说日本和菲律宾啊，这次划界绝非单纯的一个说是渔业的受限，而是从渔业上游的捕捞、中游的加工储运，包括下游的外销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延伸到矿产的开发、数字的基建等等多个领域，全方位的压缩台湾的发展空间。从短期来看，那么民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那么从长期来看，台湾很多产业就会萎缩。过去几十年渔民的这种相关的血泪的案例啊，已经提前印证了潜在的风险。首先我们知道它会直接重创台湾远洋渔业的全产业链，

0: 东部，你像这个黑尾鱼啊、旗鱼啊等等经济鱼种，这是一个核心产区。整个台湾超过三成的远洋渔获产自这片海域。台湾岛内的生鲜市场、水产加工出口高度依赖于这片渔场。如果日本、菲律宾划定管控边界之后，那一定会以所谓闯入专属经济区为由，常态化的对台湾渔船暴力的临检，甚至扣押渔船，处以高额罚金。这些年其实很多案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日本和菲律宾啊，经常采用暴力的方式对台湾渔船撞击也好啊，还是这个扣人也好，还是这个勒索赎金也好，应该说这个动作啊，在以前台湾民众是深受其害，所以这样的话，那只能让很多台湾渔民放弃远洋的捕捞。那对于上游的这个捕捞萎缩之后，中下游的水产加工、渔港的仓储、冷链物流，包括渔获的外销，这些企业都会受到连锁的影响。所以直接抬高了相应的台湾民众的这样一个成本，因为你包括渔获少了，你在本土的很多常见的海鲜价格也要涨，所以它是个连锁产业链的反应。还有一个海洋，它不仅只有鱼啊，还有很多矿产和油气开发空间。那么台湾岛以东呢，大陆架呢是蕴含着丰富的油气、稀有矿产资源，这是台湾未来能源自主开发的一个重要储备区。按照国际法规定，大陆架的资源是归主权国所有的，也就是说，这片区域的相应的资源都是中国的。日本和菲律宾私自划界之后，会主张海域地下资源的权属。那么未来，我国台湾地区任何海底勘探开采项目，都会被对方以侵权为理由进行阻拦。那么对于台湾来讲，本来能源就高度依赖进口，如果能源自主的路径也被切断，那你想想吧，未来台湾的工业民生用电成本将会大幅增加。而且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啊，这片海域啊，亚太的海底光缆从台东的海底穿过，是台湾跨境电商、芯片外贸、国际通信的一个基础设施。所以，日本和菲律宾管控海域之后，这种光缆的检修、新线路铺设作业需要途经相关海域，都会面临着被对方所阻挠。那么，一旦这些光缆的故障无法及时维修，台湾跨境的数字产业、外贸的供应链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瘫痪。这其实是一种啊未来隐形的一个隐患。还有呢，我们说呢，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啊。这个台湾整体来讲啊，日本、菲律宾对于台湾的这个渔民啊，说实话，经常会采取暴力的手段，当年甚至直接开枪射杀台湾的渔民，而民进党当局呢，这种常年的退让，甚至是呢为虎作伥，那一定会让对方呢变本的加厉，所以最终受伤害最深的。一定会是啊，靠海吃饭的普通的台湾百姓。
1: 中方在日菲官宣谈判后，短短72小时内，海警编队进驻台东海域执法，是历史性突破。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对域外侵权最硬核的反制。那么，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本次巡航的战略含义，以及未来大陆如何依托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为两岸渔民保驾护航？
0: 我们看到中国海警的编队呢，进驻台岛以东独立执法。这应该是我国海洋管辖权落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主权宣告、全域的管控到护渔兜底三个维度，释放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同时呢，也是大陆把守护两岸渔民权益从口头承诺落地为常态化的海上行动。首先，从法理和主权角度来讲，它也是正式宣告了台岛以东的整片海域在中国实际的管辖范围内。依据国际法和我国的海洋法，台湾是中国领土。那么，台岛以东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主权天然归属中国。那么，过去呢，我们的海警的常态化执法范围呢，一般集中在金门、乌丘、钓鱼岛、南海重点海域。台岛以东呢，受制于海况的复杂，包括台风啊等等自然条件，应该说这种啊独立的巡航相对较少。那么，这次正式通报海警常态化进驻，代表着我国已经全面摸清了台东的海域、水文、气象、航线信息。突破了自然环境的制约，从纸面主权落地为实地的管控，这其实就直接击碎了日本、菲律宾妄图借海况复杂想偷偷的瓜分海域的幻想，也明确的告知日本和菲律宾，这个海域任何权益的变动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同意，你的单方面划界是完全无效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它也是传递了一个叫全域管控的一个信号。我国环台的这个海域啊，闭环管理体系现在是正式形成了。近些年，海警执法的范围呢，循序渐进的拓展，从下金海域常态化巡查，逐步延伸到乌丘、 东引的近海在

0: 到如今补齐了台岛以东的管控的空白，这就实现了台湾岛西南北东四面全海域的执法覆盖。我觉得这套循序渐进的布局也代表了大陆方面海洋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未来只要是我国法定管辖的海域都会逐步纳入常态化的巡航清单。你日本菲律宾想要靠这种一点一点切香肠的模式蚕食我国的海洋权益，这个空间会被彻底的封死。这次非法划界就是撞到了我方管控升级的关键节点上，所以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再有呢，它也传递出了民生兜底的一个信号，大陆也成为了两岸渔民最可靠的海上后盾，我觉得这也是最贴近民生的关键信号。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民众的死活，只顾政治私利，那好，大陆就接过护渔的责任。从过去对日本菲律宾这种外交斡旋，我们直接升级为海上的现场维权，后续我们的海警编队啊，常态化的驻守台东海域，应该说这个啊，一定会为台湾渔民带来更多的安全。你如果台湾渔民在作业时遭遇到日本菲律宾公务船的无理驱离、暴力扣押，直接就可以向就近的中国海警求助，我们的执法舰艇能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查证交涉，震慑非法的侵权行为。参考我们钓鱼岛的海域的护渔模式啊，大陆常年组织渔业海事海警编队在这个渔汛期结伴出海护航，这套成熟的护渔机制未来就会复制落地在台东海域，这对于啊这个台湾渔民的实际权益是有着极强的保障的。所以从这个大方向来看，应该说我们的这样一种巡航的制度化常态化已经形成，也用实践证明了背靠祖国，这是台湾渔民最坚实的保障。
1: 那么综合各方最新动态，日菲后续谈判推进大概率会走向何方？民进党当局短期还会有哪些操作？那么您认为立足一个中国原则，未来两岸如何携手协作，共同捍卫整片台海海洋权益呢？
0: 我觉得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呢，日本和菲律宾纸面谈判很难落地，这根本没法执行，大概率会陷入到一个长期拉锯的状态。那对于岛内来讲，民进党当局会继续的这个谄媚外部势力啊，同时也要安抚岛内的民众，他也会在这之间做反复的摇摆。那么两岸基于民族共同利益，我觉得呢，这种天然协作互渔未来一定呢势在必行。大陆的渔业部门、沿海的渔会会持续的和台湾宜兰、苏澳、屏东各地渔会开展行业交流，我们共享渔场资源信息啊，海上风险的预警，建立突发事件的这种应急联络机制，我觉得这都是切实可行的。你一旦台湾渔船在海上遇险，马上联络大陆的海上救援海警力量，就能够很快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现有的啊民间渔业合作基础上，还是要不断的推动，特别是渔汛期的联合的护航试点，在台东海域巴士海峡街传统渔场，两岸渔船结伴作业，大陆的海警常态化就近警戒，从这个实际操作层面减少日本菲律宾非法骚扰的概率。当然最核心的一个还是要双方共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海所有海域的权益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产，所以两岸的特别是民众啊和相关的这些行业组织一定呢要以渔民生计为核心诉求，那么一定要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维护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基业作为一个出发点。只有立足民族大义，我想两岸在海洋维权领域的合作才有更广阔的空间。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细致深入的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连续释放了两项军购动向，一是规划在2026年至2032年间筹获2032架阿尔提乌斯系列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具备反装甲能力的阿尔提乌斯-700M，二是将在所谓军购特别预算中继续增购已经全数交货的陶式2B 和标枪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武器装备呈现怎样的特点？台军此举能否有效提升反登陆作战能力？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4: 我们看到为加速补强反登陆火力网，台军计划采购

0: 奥特斯系列自杀式无人机、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张老师，这三型装备的性能特点如何？台军想利用这些装备承担哪些作战任务？
1: 奥特斯系列无人机大陆通常称为阿尔提乌斯无人机，它的一个型号呢通常有两个构型，编号中不带字母 M 的啊属于无人机，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用来进行侦察监视、通信中继、电子战等任务。编号中有 M 的啊是带有战斗部的，实际上呢确切的说是属于巡飞弹。那么提到巡飞弹呢，很有意思的是，台湾当局认为巡飞弹是大陆的一个术语啊。所以呢，他禁止台媒、台军使用这一词汇，那么岛内研制的一些巡飞弹还因此改名了啊，不叫巡飞弹了。那么台媒报道了阿尔提乌斯 700M， 那么就是一款带有战斗部的巡飞弹，而阿尔提乌斯700啊后面没有 M 的啊，属于无人机。阿尔提乌斯 700M 呢，装备有红外光电传感器啊，可以用来进行探测，然后呢把图像传回到后方的控制人员，由控制人员进行操作进行控制。此外呢不排除它可以进行自主目标识别锁定的可能，它可以打击坦克装甲车辆、雷达、防空系统等等，最大射程呢据称达到了160公里，战斗部重量大约是15公斤，总体来看呢威力比较小。那么这种巡飞弹呢主要从地面车辆发射啊，理论上呢也能够从空中平台发射。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桃2B 型反坦克导弹啊，它是在桃2反坦克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相对传统的反坦克导弹，最大特点呢就是采用攻顶方式来打击坦克顶部的薄弱装甲。那么它采用指令制导方式，需要射手呢进行控制，导弹飞越坦克顶部的时候呢，它向下设计的这个战斗部被引爆进行打击，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5公里。那么它属于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通常呢需要车载。标枪反坦克导弹呢属于便携式的反坦克导弹，采用红外成像制导的方式，可以实现发射后不管，最大射程大概是2.5公里。那么这种导弹在发射后先爬升，然后呢俯冲攻击坦克装甲车辆的顶部装甲。由于采用了所谓的软发射系统啊，它可以在室内啊、掩体内等狭小空间发射，主要用于近距离打击坦克装甲车辆和一些工事。
0: 台媒分析称，此举意味着当前台军的反装甲建设重点是围绕反登陆作战重新拉开火力层次。过去，标枪、桃式 2B 等武器主要承担近岸滩头或对突入纵深后的目标进行打击的任务。阿尔提乌斯 700M 加入后，台军试图在对方装甲力量尚未完全上岸，就通过无人机进行发现、跟踪和打击。张老师，您对台军这一设想作何分析？此举能否提升台军的反登陆作战能力？
1: 这种配置呢，确实体现了台军在反登陆作战中火力向外延伸、拉开纵深层次的战术设想。简而言之呢，台军过去反装甲作战是等对方上岸后，在滩头或者纵深啊地带进行打击，现在呢则妄图通过巡飞弹在对方还在海上的时候，或者说刚准备换乘或者刚接近滩头时就打。不可否认，装备上述反装甲武器之后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台军的反坦克作战能力，但是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海峡两岸的军力对比，也无法从本质上提升台军的整体的反登陆作战能力。而且呢，这一战术设想在高度不对称的现实战场上呢，存在很大的漏洞。未来解放军如果对台岛实施登陆，首先会充分的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有效摧毁台军的防空网络、暗防网络。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必然要进行多轮的充分的火力打击和火力准备，比如说打击登陆场附近的台军的火力点、仓库、相关的装备、后勤枢纽等等。解放军呢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比如说海陆空天一体化的侦察能力，可以有效的探测它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和巡飞弹的发射装置，因为这些发射装置呢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解放军陆军的远火呀，包括其他的精确打击的力量，包括无人机，可以有效的摧毁这些反坦克导弹和巡飞弹的发射装置，包括相关的操作人员。你像阿尔提乌斯 700M 虽然体积比较小，但是呢必须依赖发射车或者直升机平台进行发射。在多轮的联合火力打击中，台军后方的基地包括它隐藏的发射车或者直升机群大概率呢会先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呢，阿尔提乌斯 700M 高度依赖数据链传输数据，由后方人员进行控制。那么解放军呢，可以采取电子干扰等方式干扰它的通信控制链路或者卫星导航信号的接收器。同时呢，解放军现有的防空系统，比如说防空炮啊，包括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呢，都可以拦截这种无人机这种巡飞弹。那么真到了解放军登陆部队登岛的时候，台军已经很难组织起像样的反击、像样的火力打击了。而解放军先进的主战坦克、火力支援车逐步普及了主动防空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呢，也可以有效的拦截来袭的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
0: 所以说，单靠区区几枚巡飞弹和反坦克导弹，并不能守住台湾脆弱的滩头阵地。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台军这两项军购项目均是美制装备，且与前不久通过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有关。台媒称，这项军购预算一部分用于已获美方同意的军购项目，另一部分则预留给未来可能宣布的军售案。张老师，台军武器装备采购高度依赖美国，长期来看，这会对台军防务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1: 其实呢，上面谈到的这些巡飞弹、反坦克导弹研制的难度不大，技术程度呢也不高。你像 TARP 呢，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产品，岛内的防务工业体系呢，完全能够研制类似的导弹或者巡飞弹，包括无人机。但是呢，长期以来，岛内主力反坦克导弹、反坦克武器主要依赖于外购。首先呢，这会导致岛内防务产业遭到严重的挤压。台湾当局最近通过的防务特别预算中呢，将大部分资金用于采购美国装备。这种重外购轻自研的模式呢，导致台湾本岛的防务科研机构，比如说在中山科学院，包括它的民间企业，难以获得持续的订单支持，自主研发能力极大的萎缩了。其次呢，它的装备交付要看美国脸色。长期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呢就存在这种交付严重延宕的问题，积压订单目前呢已经达到了200亿美元左右。当美国自身卷入到地缘冲突的时候呢，美方的军工产能就会优先供应美军或者欧洲等其他高优先级的盟友。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军高层就宣布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那么这也让台军装备采购接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呢，价格虚高啊，可以说任由美方军火商宰割。台湾地区的武器采购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由于形成了单一的供应链垄断，那么台军呢，在后续零配件的采购、大修以及技术支持上面临非常高的这个政治和经济成本。美方的军火商可以基于自身产能和商业利益来提高装备的采购价格以及后续的备件的价格，成为台军防务预算的无底洞啊。更重要的是呢，台军过度依赖这些美制装备，为战时供应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那么战时台岛的主要航道会被切断，对于台军来说呢，是一个死岛、孤岛。而且呢，它采购的这些装备数量有限，可以说是打一枚少一枚，被摧毁一枚就少一枚，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充，维护保障呢也完全受制于人。可以说，高度绑定美制供应链啊，不仅不能换来防务安全，反而会让台湾沦为美国地缘战略的牺牲品。当美国自身利益、战争需要或者外交筹码发生改变的时候呢，高度依赖外部的台军将面临随时可能断供、妥善率骤降啊，包括无法自主升级等问题。
2: 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大家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6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也是本周榜单的第十位。这首歌呢，是王俊凯从偶像向成熟的歌手转型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有着英伦摇滚的抒情哈，那也有着钢琴啊电吉他弦乐的搭配，非常的简单，很克制，没有浓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疏离又温柔，空旷氛围感非常的强烈，就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瞬间拉满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第九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九位，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这首歌呢，是以雨天为喻，写尽了失恋后的执念和自愈的全过程。歌名是《等晴天》哈，但是整首歌的歌词呢，通篇都是落雨，把思念凝结成结，挽留的话呢，喊到了沙哑，藏尽了遗憾与倔强。编曲呢，是以钢琴和弦乐铺就的潮湿底色，极简的配器让周深的声线成为了核心。气息呢喃如耳语，副歌的混声呢满是哽咽感，真的是把那种失衡的心痛唱得淋漓尽致。真正的晴天从来不是等某人归来，而是学会和遗憾和解，平静地回望那一段雨季。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第八位，这首歌来自唐汉霄，《逆行的路》。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是1516期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逆行的路》。这首歌呢，唱出了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孤勇心境，以钢琴的弦乐来铺底，中段呢融入了摇滚的节奏在其中，前面呢是非常的克制和蓄力的，到副歌全面爆发，整体恢宏悲壮，旋律流畅大气，编曲的留白也是恰到好处。唐汉霄的嗓音低沉有厚度，唱功稳，而且情绪的层次非常的强烈，不嘶吼，不硬飙高音，真的是只靠气息和情绪来撑起整首歌的力量感，孤勇又苍凉，让整首歌的氛围感也是拉满。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七位，这首歌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呢，唱出了歌手和歌迷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写尽了舞台繁华背后的孤独，低谷的时候有人守护的那种底气，还有呢，岁月老去之后依然彼此陪伴的珍重，既是歌手对歌迷的致谢，也是能够带入到普通人的人生的一首音乐作品哈，就是要感谢一路记住自己陪着自己的人，格局呢温柔又大气。赵传的嗓音自带沧桑感，特别的真诚，低音娓娓道来，就像是在自言自语。副歌部分呢，听到他开阔高亢的声音，把半生的浮沉、感恩、不舍全部都唱进歌里，自带共情力。继续来揭晓榜单了，我们行进到1516期榜单的第六位，这首歌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世情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六位，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世情人》。周英婷醇厚的声线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整首歌的氛围感瞬间拉满，悠扬婉转的编曲层层的铺展，节奏呢舒缓绵长。周英婷的唱腔饱含着情绪的张力，把深陷爱意的眷恋、放不下的执念尽数的演绎出来。粤语的唱腔呢也是韵味十足哈，声声叩击着我们的内心，字字句句都是深情的告白，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真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排在第五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一万次热爱》。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五位，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一万次热爱》。这首歌呢，出自他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利落的电子结构包裹着细腻的情绪，古典和旋律交织，像是在破碎后一次次重新的撑开希望。整首歌呢，兼具了先锋实验性和治愈的力量哈。歌词呢，更是道尽了爱的真谛。这不只是一首歌，更是写给世界的热血情书。汪苏泷呢，用丝滑的唱腔和极致的旋律掌控告诉我们，哪怕历经万次的破碎，热爱永远是重生的底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来继续揭晓1516期的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6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音乐作品呢，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的首张 EP《童》之中的一首主打音乐曲目了。不管时间是匆忙或缓慢，我轻哼着歌，不慌也不忙。这首歌的歌词呢，真的是非常的直白和松弛，传递了不必着急找人生答案这样的一个通透的哲学哈。叶童呢，略带沙哑的嗓音，也是将岁月沉淀的从容唱得无比的动人。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尚雯婕和汤飞，马上成功。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三位，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音乐作品，旋律呢朗朗上口，记忆点很强烈，节奏铿锵有力，巧妙地融合了电子节拍加上江南民乐的元素，传统的国风电子化，两个人的声线呢，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合唱和声都融合度非常的高，层次呢特别的舒服哈。如果你也喜欢，可以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来接榜，听到的是1516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二位，就是我们的亚军歌曲了，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的氛围感歌曲，那旋律呢走的是舒缓抒情的路线，线条顺滑，起伏温柔，歌词特别的接地气，而且又特别的浪漫哈，把偏爱守护默默奔赴的心意写得很纯粹。如果你也喜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揭榜，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恭喜一下时代少年团，这首歌《刺》。
1: 这里是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首歌是我们1516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刺》。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了哈。整首歌的编曲很厚重，鼓点很强劲，充满了撕裂感和力量感，摆脱了团体以往那种比较偏清新啊、元气的固有风格了。那也要再次恭喜一下我们的时代少年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往期的冠军歌曲。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我天生有梦》版。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他们用音乐讲故事的创作理念，通过独特的歌词呀，还有编排的一些情感表达，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爱和梦想的沉浸式空间。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

0: 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1: 一年一度的大陆高考昨天拉开帷幕，遇见博物馆播出特别策划《千年血脉青云问图》，让我们通过古代的一份份试卷，顺着墨迹追溯千年不变的崇文向学之心，看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读书传统如何代代延续。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1: 传承有我，请听苏作红木雕刻省级非遗传承人钟锦德的传承故事《木鱼者》。
0: 巴雅会馆青年古筝演奏家王帅分享古筝的艺术之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一年一度的大陆高考昨天拉开帷幕，千万学子伏案苦读蓄力数年，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在这里首先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选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科举制度让学而优则仕成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的观念，现代高考则是让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更好地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
1: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势，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0: 明清两朝的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共分3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在古代乡试、殿试中具体考什么内容呢？与今天的高考相比有哪些不同？下面我们跟随学者周道祥和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古代一份份试卷来寻找答案。
8: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9: 而且保存的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8: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10: 好像没有题目呀。
8: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9: 四书，中庸、论语、孟子。
8: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9: 测？
8: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11: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1/2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8: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它的殿试试卷。
12: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13: 这字也太好看了，
12: 可它没有横线呀、啊，同学看一下，
14: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13: 哦，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8: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12: 啊，刚刚好，
8: 讲讲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14: 对呀、啊，
12: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8: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12: 是，
8: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12: 是啊、哦，
8: 好，这还没结束，
15: 还没结束，还
8: 有对啊，有的字啊是空两格，有的字啊空一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制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哇、
16: 哦，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8: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0: 每年大陆高考，语文是最受关注的科目。作为打头阵的科目，高考语文，尤其是作文题，频频霸屏热搜，稳居榜首。
1: 说到满分作文，大家总是充满好奇。那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长什么样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中。这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共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格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0: 这份状元卷是明万历26年公元1598年的殿试答卷，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卷首有万历皇帝亲笔御题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卷尾标注了所有阅卷官的官职姓名。殿试题目为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紧扣题目，针对时政提出了具体的治理建议，论述逻辑严密，得到皇帝和阅卷官的一致认可。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在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下面我们来听听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17: 明代万历年间的赵秉忠，这里写的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3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9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3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它提出来3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应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3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 内容就是在这个第三行都能看到，何谓实证？立纪纲赤法度，悬柱相位之表，着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赤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柱相位之表，着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呐、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五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呢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呼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1: 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读书视为充盈精神的乐事。朱熹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把读书当作探索真理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在读书中汲取智慧，传承文化，涵养品格，让中华文明在笔墨书香中代代相传。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是中国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这种既为己也为国的读书观，为读书的意义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它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也是文化更续的载体。
1: 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带着传承千年的读书底气，叩开理想学府的大门，在更广阔的天地续写属于新一代的求知篇章，用所学报效家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

0: 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兴平，一座深嵌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的千年古镇，喀斯特峰林在此纵横交错，将古镇环抱成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间冲刷出数道绝美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成流的独特地理格局。
3: 兴平的鸬鹚捕鱼历史悠久，这是一项怎样的古老捕鱼技艺？兴平老街是漓江古老墟市之一，当地有何特色小吃？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4: 兴平渔夫黄能弟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兴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5: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4: 兴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兴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兴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兴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兴平渔家先用竹篙击水，惊起藏匿的鱼群，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控制鸬鹚，使其下潜或者反舟吐鱼。而早在古代，兴平渔家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兴平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兴平位于广西东北部，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兴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 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兴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兴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兴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兴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兴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乘竹筏观景的核心。融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兴平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兴平码头涉级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兴平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兴平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兴平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兴平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兴平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兴平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而墟市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三百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6: 我们这个店有老祖宗算下来的有一两百年了。
4: 李荣弟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四十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兴平，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糖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父李荣弟老人共同制作松花糖的日子。 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糖原料香糯米。
7: 这个米不碎，煮
8: 香气扑鼻的，这个
7: 就要这种糯米。
9: 兴平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糖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糖不粘牙。
4: 兴平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9: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4: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兴平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路末梢的使用。
10: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11: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的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面这边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4: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林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弯，河道大幅迂回转折，最险峻的镰刀湾江面从200余米骤缩至约120米，水流陡然加速，船只极易失控，河床暗藏浅滩，船只搁浅更是家常便饭。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行船，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却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12: 对以前一样的
6: 没干了，一样过了蛮好呀。
13: 来吧妈，
4: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12: 这个船底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匀上来的，
13: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12: 开航了，
13: 升帆了，
4: 兴平的喀斯特风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风，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2根固定在船侧，组成8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 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

0: 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1: 兴平古镇是桂北重要水运节点，古镇依水形成双带状街巷，码头商铺直通江岸，街巷四通八达，整座小镇都因水路转运而兴盛。各位听友，明天我们将为您播出广西兴平下集，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6: 各位好，我是谭论。
5: 苏州的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皆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5: 他创作的《圣洁》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

0: 有收藏。今天的传承由我来听钟锦德和儿子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鱼者》。
1: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2: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做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1: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2: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1: 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2: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2: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肯定不行了。
1: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3: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1: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2: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2: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 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2: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精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2: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持续成果。
1: 钟锦德将四十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2: 因为手段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1: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2: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1: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2: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1: 钟锦德不断的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2: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1: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2: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4: 亦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5: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6: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5: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6: 走进巴雅会馆，
5: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各位好，我是谭论。
0: 伴随着高山流水的古筝名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古筝的艺术之美。古筝又称汉筝、秦筝，是中国传统弹拨弦鸣乐器，距今已经有2500余年的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王帅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了古筝的艺术之美。他介绍，古筝的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
2: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长河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十三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十三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即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古筝因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众乐之王、东方钢琴，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以梧桐木为共鸣箱体，现通用的是21弦制式，音色清越悠扬，既能演绎高山流水的清雅，也能奏响站台风的激昂。作为人质之器，古筝承载着东方美学与文人风骨，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鲜活载体。
1: 渔舟唱晚，高山流水是古筝的经典曲目。

0: 王帅介绍，其鉴赏核心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1: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0: 王帅自幼随母亲习筝，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王中山教授，曾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中获奖。
2: 在古筝艺术的研习与传承路上，王帅始终坚守艺术本真，他注重用心感受音乐，用琴声传递情感，并逐步形成了细腻传神、潇洒大气的演奏风格，其演奏张力十足，极富感染力，既善于演奏高难度技巧的现代创作作品，又对古朴典雅的传统作品有着极高的造诣。他说，古筝演奏不仅是手指的运动，更是技术、气息与艺术的统一。
1: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抹勾打、揉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代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以技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筝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
0: 王帅说，古筝的魅力在于其经历千年的盛传不衰，但我们不应因其古而忽视其当下的心。他期待当代古筝演奏者能传承前辈的琴学传统，并在当代让古筝发出时代新声。
1: 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声。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中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媒体人参访郑州树屏片场，两岸协作推出更多优质作品。
5: 今天呢，要邀您打卡山西博物院，来看一下文物里的这些小萌娃。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夜空。

0: 间。
1: 各位听友，近日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河南郑州、洛阳、开封等地举行，采访团走进大致影视基地，近距离观察大陆微短剧产业的发展生态。
2: 近年来，以节奏快、反转强、情绪浓烈为特点的大陆微短剧迅速崛起，在台湾掀起观看热潮。梅花媒体集团爱传媒副总编辑陈素贞表示，微短剧呢已经成为不少台湾民众的日常消遣，很多朋友追看题材短剧轻松解压。
1: 大致影视基地负责人赵建廷介绍，一部微短剧从拍摄到上线最快仅需数天，基地一个运营年度能接待约2000个剧组拍摄，郑州有类似拍摄基地30余个，并形成涵盖拍摄制作、后期剪辑、发行上线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显现。
2: 台湾青年导演邱庆林曾经在云南执导微短剧《山海心语花香两岸》，讲述台商扎根大陆的故事，剧集上线之后呢，也收获了不俗的口碑。实地探访郑州树频片场，邱庆林越发看好两岸产业携手。他说，大陆拥有成熟的工业化产业链，台湾呢在剧本构思、人物刻画上积淀深厚，两地协同创作，能推出更多面向全球的优质作品。

0: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提起童年，我们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兄弟姐妹、邻里伙伴嬉笑打闹的模样，还有趣味满满的玩具和游戏设施，以及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可是您是否好奇过古代小朋友们的童年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里，他们的日常又藏着怎样的纯粹与鲜活呢？
6: 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黄倩一起到山西博物院，在禁魂基本陈列展当中来看一下文物里的小萌娃，来体验古代小朋友的快乐时光。
7: 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可能都有一座经典的大象滑梯，从象尾巴一端向上爬，穿过敦实象身里藏着的一节楼梯，再沿着大象的长鼻子哧溜滑下来，那种快乐是不是到现在想起来嘴角还会不自觉地上扬呢？而百余年前的小朋友也有属于他们的大象滑梯。在山西博物院主管禁魂基本陈列展的四层御韵华夏展厅，就有一件温润可爱的清代青玉童子喜像。这件圆雕立像高20多厘米，站立的大象丰腴壮硕，俯首摆头，服帖温顺。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8: 首先呢，这是一块青白玉雕成的小摆件，它并不大，正好能托在我们的手掌心。玉料呢是温润细腻，泛着淡淡的油脂般的光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头大象啊，四条腿是比较短粗的，耳朵是微微向后抿着，长长的鼻子弯成一道柔软的一个弧线，就好像在慢悠悠的踱步散步一样。那最巧妙的是什么？就是大象的背上趴着一个胖

0: 乎乎的小娃娃，他的整个身子都伏在那个大象的背上，小脸蛋儿就贴在那个冰凉凉的玉面上，小腿呀，非常随意的这种摆动翘着，那种姿态就特别的松弛又天真。大家就想象一下啊，像不像小时候我们在大象滑梯上玩的不肯下来的是那个小朋友们哈？而且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讲，哈，有一个词语叫做"太平有象"。大象呢是象征着安宁吉祥，而骑象就是骑着大象啊，骑象又和吉祥谐音，所以呢，长辈们就把这样一个小玉件儿送给孩子，不仅仅是一份祝福，更是给孩子一个可以想象、可以玩耍的伙伴。北宋的诗人啊，黄庭坚写过一句诗词。叫做"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龙闻"。虽然诗里面写的是这个牧童骑牛，但是那种悠然自得、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的那种童年的快乐啊，就是和这个骑象的小童子特别的相似。有一些大朋友就想，哎，那我们杏花村不是也有一首诗吗？"牧
1: 牧童
0: 童
1: 遥
0: 遥
1: 指
0: 指
1: 杏花村。
0: 杏花村"。果然啊，小孩子的快乐从来都是相通的。
1: 对，不管是哪
0: 那
1: 个
0: 么。
1: 年代哈，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
0: 对，
1: 这份松弛天真的快乐。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大象了，我们馆里面还有一件文物也藏着大象，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镜猴鸟尊。它呢，主体是一只大鸟，是回头向后看的一只凤鸟。然后这个大鸟的背上驮着一只小鸟，而且啊，就是来到馆里面，一定一定要找到这一件文物，它在我们2层的靖国霸业展厅里面。当你看到了一只大鸟背上的小鸟，第三个动物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了。我们一定要绕到这件镜猴青铜鸟尊的侧后面。当我们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在大鸟的尾巴下面藏着一头大象，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有艺术效果啊，非常的美。这个大象长长的鼻子还卷起来，而且呢，象鼻着地，和前面的两只鸟爪就构成了一个三足平面支撑的一个结构，它摆放在这里是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一件鸟尊呢，是3000多年以前我们晋国国君的一件酒壶，凤鸟和大象的合体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来到博物馆的话，一定要打卡这一件文物。
2: 看完古代孩童独处时的悠然童趣，不禁要问，古代的小朋友和小伙伴在一起时又会玩些什么呢？在山西博物院主馆3层戏曲故乡展厅，会看到一组极具烟火气的古代小学生日常——金代竹马戏专雕，表现的是儿童骑竹马、执兵器对战的社火场景，属金代晋南墓葬戏曲与民俗专雕的代表作。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0: 这组砖雕呢，是在我们山西临汾侯马出土，保存得非常的完好。上面的人物呢，有4个小孩子，都是活灵活现。他身披戎装，然后呢，骑着竹马，分成左右两队，也就是左面2个人，右面2个人。我们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手里面拿着长矛，拿着利剑，还拿着盾牌，做出了冲锋对阵的这种架势，而且。右边的2个人假装输了，节节败退，在逃跑。然后左面的2个小朋友就特别威风十足地追上去，这是一种表演。但是啊，这个砖雕上的这个小演员们啊，这些小孩子们脸上那种不服输的严肃劲儿，就非常非常的传神，非常的有意思。
1: 这个表演就是竹马戏表演吗？
0: 对，没错，这个砖雕上的4个小孩子啊，两两的对阵，这种表演叫做竹马戏。大家不要小瞧它啊，竹马戏呢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民间歌舞形式之一。还有一个我们平时会提到的一个成语啊，叫做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词的源头就在这幅竹马戏的画面里面。唐代的诗人李白有一句诗词是这么写的啊。叫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形容这个少男少女从小嬉戏时纯真亲昵的这个友谊。而诗句里面的竹马，就是我们在这个砖雕上面看到的那个小孩子骑着的马，但那不是真的马，因为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我们找不到马的腿，因为这个马呢是古人用细竹竿做的简易的儿童坐骑。他呢，把它扎成了马的样子以后，然后呢，在骨架的外面蒙上鲜艳的布，或者说是其他的装饰，把它做。

0: 做成了一匹栩栩如生的小战马，而且为了便于骑乘和行走呢，工匠还在马鞍的位置掏一个洞，小演员就站在这个洞里面，就把这个竹马系在腰间，所以呢，从外面来看，就好像是他们骑在马上巡游去征战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小孩子们非常非常喜爱的，也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竹马戏的表演内容。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孩子们啊肯定是没有电子产品，没有这个遥控小汽车什么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些砖雕找到他们以后呢，去观察他们的表情，那种特别开心的那个玩疯了一样的高兴啊，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应该是跟我们在院子里面和胡同里面和小朋友们去打打闹闹玩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
1: 这个画面感真的太强了，一下子呢就让我眼前也浮现起了自己小时候那个类似的场景。
0: 是的，是的，就在我们找到这组竹马戏砖雕的时候呢，我们再在同一个大的展柜里面再去找一下，还有几位金代的武童，那更是十八般才艺，样样精通的。他们呢是手握一杆长枪，好像在表演耍枪。有一个孩子啊，他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枪杆，枪尖斜斜地指向天空，尤其是那个小腰板挺得笔直笔直的，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旁边呢还有一个敲锣打鼓的这个小童，一个小朋友啊，他呢一只手提着铜锣，一只手举着那个鼓槌儿，就锣槌儿，然后正在用力地敲下去。还有旁边的几个孩子也是轮番上场的，动作都非常的灵活，一举一动好像都透着这种天真烂漫的意思啊。尤其是有一个细节要去观察一下这些小朋友们的脖子，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花朵形的一个项圈儿，那个花瓣一片儿一片儿的掉的都很清楚。其实呢，现在来看的话，那就应该就是属于儿童节表演的一个舞台的装饰品啊，舞台道具。但是呢，在古代，这个小孩子们身上挂的项圈不仅仅是为了漂亮，它就是长命锁的前身，就是含着一个圈住的意味。长辈们呢，希望用这个圆圆的圈把孩子的平安、福气都牢牢地圈在身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的细节上呢，就可以感受到长辈对孩子的疼爱和珍视。
2: 世间父母的心意从来古今相同，无论哪个年代，长辈们都倾尽温柔守护孩子们的童真，盼望他们平安健康、多彩喜乐。古人更是将这份滚烫的爱

0: 温柔。这件瓷碗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轻薄透光，外壁以粉彩通景描绘阴气图景，画面中童子或嬉戏或攀爬，姿态生动，背景辅以房舍、山石、树木、小桥、流水，构成了热闹非凡的嬉戏场景。底部落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石。继续来听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的介绍。
1: 这个碗啊就不大，但是呢在这个碗的外壁上它画着非常热闹的儿童游乐场。
0: 儿童游乐场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们在展厅里面有一幅它的展开图，一定要去仔细的欣赏观察一下哈。里面画了一群嬉戏打闹的小朋友，灵动活泼，有多少个呢？有画了52个小朋友呢，就那么一个小碗的上面啊。然后呢这些孩子们的形象有点像大朋友们比较熟悉啊，那种年画娃娃的形象。那么这些孩子们有的手里捧着大大的寿桃，那个小手都快抱不住了，有的呢在放鞭炮，他手里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另外一头挂着一串红红的鞭炮，而且呢旁边的小伙伴捂着耳朵还往后躲，特别的形象。另外呢还有的孩子们正在追赶嬉戏，有一个是回头做鬼脸，另一个呢伸着手要去抓他的衣服角，有的孩子们剃着小光头，有的呢就是头顶留着一撮这个桃心的刘海，有的还扎着两个小揪揪，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
0: 非常丰富哈。
1: 对，古人呢把这么多孩子的笑脸画在天天用的碗上，为什么呢？其实啊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叫做婴戏图。婴就是婴儿的婴，指孩子的意思，戏就是这个戏曲的戏，婴戏图，这就是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意思。而且呢从宋代开始啊，这个婴戏就是瓷器上非常流行的题材。您看哈，古人呢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美好定格在日常的器物上，每一次端起碗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像看见这些萌萌的小孩子们在提醒你，哎呀要开心啊，要岁岁平安呀，要喜乐常在呀。所以呢这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家长们会把孩子的照片贴在这个冰箱上，把孩子的照片啊挂在墙上是一样的一个感受啊。
0: 没错，无论形式怎么变哈，那份深情从来都是一样的。
1: 对，也能感受到家长对于孩子的一种爱和祝福。
0: 一器一物皆藏童真，一朝一代喜乐相通。青玉其象的小童子玩的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骑乘游戏，砖雕上的竹马戏和舞童玩的是三五成群的角色扮演，一根竹竿变战马，一面小鼓敲出一台大戏，一个花项圈圈住长辈所有放不下的牵挂。而粉彩碗上的婴戏图玩的是一年到头的节日狂欢，放鞭炮，捧寿桃，追追跑跑，把最纯粹的快乐画进了一日三餐。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是时光的信使，见证着古代小孩的童年，诉说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也欢迎今天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到山西博物院主馆，开启一场寻童趣寓美好的旅程，和文物里的古代小萌娃隔空对话，解锁古人珍藏的那些童趣，感受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爱意。
2: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3: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4: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2: 汉服、
3: 宋景、
2: 雅乐、
3: 园林，
2: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3: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5: 国潮新消费，
6: 国风文化的
7: 国潮风产品，在
5: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8: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2: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3: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9: 风雅越东方。
10: 接下来我们来赏析一幅描绘宋代儿童游戏时的画作《长春百子图》。这幅画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绢本设色，画作以春夏秋冬四时为背景，描绘了百余名孩童在庭院里嬉戏游乐的情景，展现了荡秋千、对弈、钓鱼、蹴鞠等民俗体育活动。画面构图精妙，笔墨细劲，是宋代儿童题材绘画的精品之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1: 苏汉臣善于

0: 画人物、侍女和佛道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阴气之景。他的代表作有《秋庭阴气图》《五瑞图》《冬日阴气图》等等，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画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欣、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同来赏析这幅《长春百子图》，来听一下这幅画作当中描绘了怎样的童真童趣。
1: 首先请教一下刘院长，当这幅长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2: 这幅长卷展开之后吧，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生机勃勃，童趣盎然。它这个体量呢是非常大的，一共是5米多长，它描写了100多名孩子在庭院当中玩耍的这么一个情景。另外呢，他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把四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同时呈现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呢定为长春百子图。百子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当中呢象征的就是一种圆满，长春呢象征的一种祥和，体现了当时在宋代那个以文治国的时期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1: 崔老师，这画面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与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又有哪些呢？
3: 画面中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这3项游戏活动最具特色。其中荡秋千呢，它属于节令型的民俗活动，而下围棋呢，隶属于博弈类内容。那至于蹴鞠，它是古代球类活动的代表形式。这3项呢，也是我国古代儿童当中最为典型的游戏活动。
2: 这幅画的创作者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他是这个北宋宣和年间画院的代招。苏汉臣呢，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所以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1: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作为手卷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艺术表达力，所以有一种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从右向左开始是描写春天的，首先是小桥流水、桃花，特别有诗意，它借用自然的这种林木和孩子的俯视，包括那个季节相关的孩子的游戏荡秋千，他把这个季节性巧妙地表现出来。包括这还有嗨岁的，这边还有骑棕马的玩的官员出行，后边这个孩子举着一个荷叶，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小鹿送吉祥送福的，两个对弈的孩子聚精会神，旁边观看的孩子有的在看下棋，有的左顾右盼，对弈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它是安静的，而后边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从春天到夏天它怎么介入呢？它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水阁，水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正好蘸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他们看着这个蜻蜓画的非常的细致入微，造型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借用一个太湖石、两株梧桐树就进入了秋季，梧桐下有抚琴的聚精会神，在下有斗草的，包括孩子们在观一幅卷轴画，卷轴画的画的是墨竹，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在自然的环境当中 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摔跤的、关羽的、有玩木偶的、有傩戏，还有捉迷藏的。进入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这也使得画面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林木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一些特点？
3: 这秋千呢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的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1: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汉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它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2: 因为苏汉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服饰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使得他画的这个孩子打破了以往的那种所谓的城市画。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形象，每个童子的脸部都用的是高骨油丝描，很淡雅，很流畅，很均匀，春蚕吐丝，但是用色呢非常的鲜韵，它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他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他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儿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卷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服饰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他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臣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每个的画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活动啊，河边下围棋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3: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意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的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懂棋，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2: 苏汉臣这幅手卷呢，它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它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卷当中有几个穿的白纳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凑在一起，它是到各家要点，然后给孩子做件衣服，这样呢就相当于护身符，包括长命锁一样，为了更体现孩子这种天真和顽皮，长命锁是倒背着的， 再一个呢，发型，我们看这个100多个小孩有

0: 不同的发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马盖子头型，散着的、平着的、绑小辫，还有两边的，这叫总角，还有这个薄角型，就是立在上边绑一个小辫。当然还有其他的发型，比如说垂髫。所以说各种发型呢，对我们研究宋代孩子这种美观的体现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这幅画因为它和宋代的市井文化结合到一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1: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2: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流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十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的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0: 苏画

0: 活下去。
1: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3: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29集，四关考试。唐三和小五同时催动体内魂力，蓝红两色光芒同时升腾而起，百年魂环盘旋而上，兔耳生出，白茸茸的毛发出现在小五的双手之上，他的身躯也随之变得更加修长，武魂玉兔附体。唐三的掌心中则生出了最普通的蓝银草，蓝银草随着魂环效果的注入，飞快地变化成了那天和戴沐白战斗时一样的草藤。老者对小五只是随便看了一眼，目光就落在了唐三身上。
6: 哦，竟然是蓝银草！蓝银草也能修炼这么快吗？
2: 唐三微微一笑，老师，你们这里不是只收怪物吗？我算不算是怪物呢？
6: 牛，有点意思。确实是个小怪物。沐白，
9: 老师，
6: 带他们进去。
9: 是。
2: 戴沐白迎上来，向唐三露出一个笑容，但是他还是注视着唐三背后的那位少女。在戴沐白的带领下，唐三和小五走进了史莱克学院，也就是那个村子。戴沐白说，
6: 我就知道你们能够顺利通过，后面的考试应该也没有问题。
2: 说着他还是忍不住回头朝学院门口看去。小五见戴沐白这副样子，没好气地说，
10: 看什么看啊，
2: 嗯，
10: 又想祸害人家女孩子啊？
2: 你懂什么？我感觉那个女孩身上的气息和我的很相近，不但是类似，而且还有一种相辅相成的感觉。在武魂中，想遇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武魂是极其困难的，一旦遇到，如果联手的话，自身武魂的实力就会成倍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武魂融合技。
10: 哎，那这么说，那个女孩子的武魂应该是母老虎了？
2: 有可能吧。戴沐白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进入村子，能够看到这里的房子全都是木质建筑，用简单朴素四个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没走多远，戴沐白带着他们来到了一片空地上，周围是木屋。这片空地大约有500平方米，正好在史莱克学院的正中央。先前通过初试的考生就在前面，明显的魂力波动令空气不规律地颤抖着。戴沐白指了指前面排队的考生，
6: 你们就在这里进行第二项考试，老师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的。我还要出去看看，如果那女孩子的武魂真的和我是契合武魂的话，说什么我也要把她拿下。
2: 说完这句话，戴沐白急匆匆地走了。唐三和小五则按照戴沐白所说的那样，来到前面考生后面排队。正在这时，一个软绵绵的声音响起了，
11: 卖香肠，卖香肠喽！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奥斯卡牌香肠，味美香甜，价格便宜，量又足，只要五个铜魂币一根，五个铜魂币你买不了吃亏，五个铜魂币你买不了上当，吃了奥斯卡牌香肠，保证。

0: 你们更容易通过入学考试哦。
1: 唐三和小五侧头看过去，只见在旁边的不远处，一个人推着一辆车正在那里叫卖，阵阵肉香从车上飘出，已经有些排队的学员走过去要买了。推车后面站着的那个人穿着一身简单的灰衣，整齐的短发，满脸的络腮胡子，却有一双大大的桃花眼，专门看向考试队伍中的女孩子。小五自然也难逃他的目光扫描，很难相信那种软绵绵的声音竟然是一个外貌如此粗放的大汉嘴里发出来的。唐三向小五说，
2: 前面还有几个人，你早饭也没吃多少，要不要吃根香肠？
3: 闻起来还不错，那就试试吧。
2: 嗯，
1: 唐三点点头，让小五在这里排队，自己朝推车的方向走过去。离得很近，他能够看到那个卖香肠的人身高和自己差不多，推车上还钉着一块木板，上面刻着四个字，香肠专卖。卖主一看有人过来，立刻热情地说，
4: 哎，来个香肠吗？奥斯卡牌香肠，童叟无欺，味道最有保证。
1: 唐三微笑着说，
2: 啊，大叔，麻烦您给我两根。
1: 那卖主脸上的神色突然变得僵硬了。
4: 你叫我什么？
1: 唐三也愣了。
2: 我叫您大叔啊，有问题吗？
1: 这卖主苦笑着说，
4: 当然有问题，问题还很大。兄弟，我今年才14岁，你竟然叫我大叔。
2: 你才14岁？
1: 唐三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人。卖主肯定地说，
4: 没错，我叫奥斯卡，今年14岁，史莱克学院初期生。你不能因为我的毛发茂盛了一点就叫我大叔吧。
1: 唐三一阵无语，看着奥斯卡那一脸浓密的大胡子，心中暗暗想到，
2: 你这毛发可不是茂盛了一点儿。
1: 唐三忍不住问，
2: 你真的只有14岁？
1: 奥斯卡肯定的点点头，
4: 当然，我就是学院的学员，谁都知道我是14岁。
1: 唐三心中暗想，
2: 不愧是怪物学院啊，一个14岁的少年胡子居然能长到这种程度，也绝对算得上是一朵奇葩了。
1: 奥斯卡从自己的推车上拿起两根竹签，穿了两根足有10厘米长的香肠给唐三。香肠之前一直在推车上的炭火盆上烘烤着，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唐三取出一个银魂币递给他，
2: 学长，真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失礼了。
1: 奥斯卡软绵绵地说，
4: 没关系，以后多多光临我的香肠专卖就好了。
1: 唐三爽快地说，
2: 没问题。唐三，你在干什么？
1: 戴沐白带着报名的最后一名学员，也就是之前他盯着看了好半天的那名冰冷少女走了过来。奥斯卡一看到戴沐白，顿时露出了一脸苦相。
4: 戴老大，要不要来根香肠？
5: 玩蛋去。
1: 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5: 你真给学院丢人，我好像不止一次警告过你不要在学院里面卖香肠，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人都呕吐吗？唐三，这香肠不能吃。
1: 唐三疑惑地问，
2: 为什么？
1: 戴沐白脸上的神色有些古怪。
5: 行，
6: 你
5: 弄根新的香肠出来。
6: 这
1: 奥斯卡的神色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4: 戴老大，不用了吧，怎么说我们也同窗了几年，你这样会让新来的小学弟对我有怨念的。
5: 哼，我只是给唐三提个醒而已，告诉你，唐三是我兄弟，他可不能上你的当，快点儿，别让我动手。
1: 奥斯卡显然惹不起戴沐白，无奈之下伸出了自己的右手，用他那软绵绵的声音叫了一声，
4: 老子有根大香肠。
1: 黄色光芒骤然在他的掌心之中凝聚，两个黄色光环从他的脚底下升起，紧接着一根和唐三手中一模一样的香肠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
5: 这
1: 当唐三听到奥斯卡那句老子有根大香肠的时候，整个人就有些僵住了。这句话太奇怪了， 先不说这香肠的品质怎么样，是否能吃，单听奥斯卡这句话，他也不敢吃了呀。感受着唐三开始变得愤怒的目光，奥斯卡赶忙解释：
4: 我这也是没办法，食物系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想让食物发生变化，就必须配以不同的魂咒。我这句话是咒语，不是我想喊的，而且我的香肠品质绝对没有问题。
1: 唐三飞快地将手中的香肠放回推车上。
2: 你的香肠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戴大哥，谢谢你的提醒。哼，
1: 怪物，果然是怪物。唐三有些哭笑不得，还好自己没吃那根香肠，否则这脸可就丢大了。戴沐白带进来的冰冷少女只是冷冷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就朝着队伍的方向走过去。奥斯卡无辜地向唐三耸耸肩：
4: 哎，可怜我这么美味的香肠，对身体又好，居然没人吃。哎，
1: 戴沐白瞪了他一眼：
5: 行，你给我小心一点，卖香肠到学院外面卖去。唐三，我带你去考试。嗯。
1: 两人回到队列之中，小五看着唐三空空如也的双手：
3: 哎，我的香肠呢？
5: 唐三和戴沐白对视一眼，再也忍不住了，两人顿时放声大笑起来。冰冷少女就站在小五的背后，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淡淡的低声说：
1: 无聊。
5: 小五被他们笑得莫名其妙。
3: 不是，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那香肠不好吃？
5: 唐三一把将小五拉到自己身边，把之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听了唐三的话之后，小五难掩一脸的娇羞：
3: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武魂啊？
5: 戴沐白笑道：我们这里是怪物学院，武魂自然是千奇百怪。不过奥斯卡这家伙在学院里也算是一朵奇葩了，他那个武魂没有任何攻击力防御力，但在食物系武魂当中却属于极品，毕竟他提供的是肉食嘛。只是这家伙释放武魂的时候，那几句咒语实在是太奇怪了，认识他的人绝对不会吃他弄出来的那些香肠。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食物系武魂的原因，他的毛发比一般人茂盛很多，这胡子要是一天不刮就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所以他在我们学院里有一个大香肠叔叔的绰号，他自己呢却管自己叫什么香肠专卖。这一次连小五也禁不住笑了。
3: 大香肠叔叔，真是一个好玩的武魂。
5: 戴沐白在唐三的肩头拍了拍：走吧，我带你们去参加考试，不用排队了。
2: 啊，这样不好吧？
5: 放心，我这可不是徇私，这是你们应得的待遇。说着，戴沐白带着唐三他们两个人朝队伍前面走去。
1: 负责第二轮考试的也是一名年长的老师，因为之前去买香肠，唐三还没来得及看这边考试的内容是什么。戴沐白走到老师身边，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又指了指唐三和小五，点点头：
6: 行了，沐白，你带他们直接去第四关吧，通过了就录取。
2: 是，老师。
1: 戴沐白回到唐三和小五身边，就要带着二人朝学院更里面走去，可排队的考生们不干了。一名男生说：
7: 哎，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可以免试进入第四关考试，我们却要一关一关的过呀？
1: 年长的老师淡然说：
6: 如果你的魂力也是超过25级的，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去进行第四关考试，不用在我这儿耽误时间。可你现在测试出的魂力只有21级啊，所以就必须要一项一项的过了呗。
1: 男生疑惑了：
7: 他们的魂力有25级以上，这不可能啊，我们都才12岁，怎么会有那么高的魂力出现呢？
1: 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魂力超过21级，而且年纪不到13岁的少年，在原本的初级学院中，像他们这样的存在无疑都是学院中众星捧月的角色，可来到这史莱克学院却连连碰壁，他们的心情难免会出现一些变化。戴沐白冷哼一声：
5: 哼，自己不行，不要以为别人也不行。我进入学院的时候魂力就是25级，唐三，给他们看看你的魂力。
1: 说着 戴沐白从桌上拿起一块白色的水晶扔给了唐三。测试水晶根据不同等级颜色也不同，这种白色水晶正是做30级以下魂力测试的，如果魂力超过30级会直接将水晶撑爆。唐三这才明白为什么戴沐白说免除这一关考试是他们应得的待遇，显然这一关是测试考生的准确魂力是多少。当下他也不开口，接过白色水晶直接将自己的玄天功内力注入其中。刹那间，只见唐三手中白光大放，白色水晶变得像钻石一般璀璨，强烈的光芒布满了整个水晶的每一个角落，这分明就是即将达到30级的象征啊。负责测试的老师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
6: 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今年啊又要迎来一个不错的小怪物喽。
1: 唐三面带微笑将手中的水晶递给小五，他可不希望别人说小五的闲话，对于小五他是绝对有信心的。同样的白光再次闪亮，彻底堵住了其他考生的嘴，他们看着唐三和小五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起来。
7: 啊，
1: 12岁就达到了29级魂力，这是普通人就能达到的级别吗？不过怪物的称号并不只是出现在唐三和小五两个人身上。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老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免试第二关和第三关的。
5: 开口的是在唐三和小五之前通过报名测试并引起第一关老师惊疑的少女，此时唐三和小五才真正看到少女的容貌。她有着齐耳短发和极为白皙的精致容颜，身材虽然不像冰冷少女那么火爆，但比例非常协调，整个人看上去都给人一种出尘脱俗的感觉，怎么看都像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少女。如果说最后进来的那名少女是一座冰山，那么眼前这个少女就是一阵温暖的春风，柔美的笑容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她微笑着走到小五面前，向她点了点头。小五下意识地把水晶递给她，明亮的白光再次出现，虽然没有唐三和小五的那么强烈，但也绝对超过了25级魂力的水准，大约有26级。正当他想询问测试老师自己是否也可以直接去第四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手中的水晶不见了，另一道身影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边。紧接着明亮的白光再次闪耀，光芒比他注入魂力时还要强盛几分，正是27级魂力的水准。这突然出现的正是跟随戴沐白最后一个来到这儿的冰冷少女。测试老师脸上流露出掩盖不住的惊讶。
6: 哎呦，怪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一下就是4个。好好，看来我有希望升职加薪了。沐白老师，你带着他们4个一起去第四关吧。
5: 是。戴沐白恭敬地答应一声，眼神复杂地看了眼前冰冷少女一眼，然后这才转身向学院内部走去。这一次再没有任何学员提出异议了，实力已经证明了一切。4名考生中只有唐三和戴沐白的关系还算不错，他一边跟着戴沐白向里面走，一边问道，
2: 戴大哥，入学考试一共只有4关吗？
5: 对，一共4关。第一关你已经过了，就是将魂力不足21级或者年纪已经超过12岁的考生剔除。这一关过滤掉的人是最多的。第二关是进行魂力评测和武魂鉴定。光有强大的魂力是不足以证明未来有发展潜力的。这一关主要还是检测武魂。只要武魂拥有充分发展的潜力，并且在之前修炼中发展方向正确的魂师才能够进入第三关。当然如果武魂极为特殊怪异也能够入选。像小奥他当初就是这么入围的。
1: 对于戴沐白的话唐三很容易理解，毕竟大师在这方面给他灌输的思想已经非常多了。同样的武魂选择的发展方向不同，未来的成就也就不同。
2: 戴大哥，可我的武魂是蓝烟草，
4: 应该属于最没有发展潜力的武魂，那为什么？
1: 戴沐白爽朗的一笑，
5: 你也不用自谦了，唐三，你的实力如何我还不知道吗？学院有规定，如果报名的考生魂力超过25级，那不论武魂是什么，都可以直接通过第二关和第三关的考验。一力降十会嘛，哪怕你武魂本身的品质差一些，但你的魂力远高过同柴，凭借着魂力上的优势，依旧会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
1: 小五忍不住问，
3: 哎，那第三关考什么呀？
5: 第三关是考验考生对自身武魂的应用程度，魂师光有魂力和发展潜力是不行的，同时还需要拥有对武魂的控制力，越是高等级的武魂就越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如果对武魂的控制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就证明魂师本身不够勤奋，这样的学员我们学院也是不收的。
1: 唐三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戴沐白说的对，有些武魂是很难控制的，就像他的第二武魂那把怪异的锤子，他的自身奇重无比，而且随着唐三魂力的增加，他的重量也在不断增加。唐三自问，就算是使用乱披风锤法，在全盛状态下他也只能将那把锤子挥动3下。不等小五再问，戴沐白直接讲起第四关的考验。
5: 第四关是考验实战经验的，有些学员本身的武魂不错，对武魂控制也不错，可是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长在蜜罐里，对于外界的一切根本就没什么了解，那更不用说战斗了，这样的学员学院也是不收的，院长大人说过，娇生惯养的一律不要。
8: 以上就是本期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开场杨丞琳演唱的《想幸福的人》中有许多表达跟她本身的感情观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记录了她彼时心境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林宥嘉的演唱《晚》。

刘惜君翻唱的华语经典情歌《美丽心情》，让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了。她的嗓音自然清新，给本来伤感的歌曲增添了一份轻松，唱出了释怀的感觉。刘惜君总是能够云淡风轻地唱出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这也是她诠释歌曲的特别之处。继续来听张靓颖《我走以后》。

音乐制作人小柯表示，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自省。杨宗纬演唱的这首《我变了，我没变》，表达的是奋斗很多年的人都会有的内心感受。在一定的成功之前，我们都会走很多的弯路，做很多的改变，但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坚持不变的东西。继续送出裘德的演唱，浓缩蓝鲸。

在刚刚这首一直很安静中，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听者不禁为之动容。这首歌生动描绘了一个为爱默默付出、痴心守候的女生形象。无论什么时候回放，都会有一种

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刘若英的演唱《后来》。

想着你中郭顶深沉内敛的歌声，如同一部老电影，带我们回想起那个曾经疯狂想念过的人。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也可以认为它是在歌唱友情或者是亲情。那些美好的相遇，哪怕是要经历分离，所有一切也都值得珍藏。继续要送出矜持的演唱《另一半》。

歌曲《故乡山川》以南萧作为引子，弥散着复古深远的情怀。这首歌很好地展现了李健的唱功，他的声音深情自然，纯净通透，让人过耳难忘。歌曲以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出异乡游子对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

韩雪演唱的这首《想起》一定也让正在听节目的你想起很多人和事。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吧，能把我们瞬间拉回到另一个时空和情景中，让我们与那些久违的感动再度重逢。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好歌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送出张杰的演唱他不懂，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的这首歌曾经是两岸乐坛红极一时的音乐作品，来自巫启贤的演唱《太傻》。在上世纪90年代，这首歌所在的同名专辑的销量是惊人的。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直白深情的歌词配上很具记忆点的副歌旋律，成就了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沙宝亮飘。

原本应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却心甘情愿成了被他囚禁的鸟儿。彭羚演唱的这首《囚鸟》揭示了在爱情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深爱上一个人然后无法自拔地放低了自己。歌中的这一份落寞与孤寂正说明了一味的付出和退让当然是不对的，健康的感情应该是平等的对视和互相的欣赏。继续来听齐秦《往事随风》。

早知道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陈淑桦的代表作《梦醒时分》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能够早知道。

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心生后悔。可是人一旦有机会，也许就又沦陷。继续要送出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

0: 这首《离别》在阿杜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演唱下显得是格外伤感了，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下，面对感情中难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相信一定也能够引发你的情感共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

0: 心境，这里是流行野城店。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城店。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十分细腻的演唱，陈慧琳在刚刚这首《记事本》当中生动展现出了在爱里受尽委屈不断妥协的女生形象，默默的忍受，只能够把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心里话转换成为了文字，与泪水一起珍藏在这本记事本中。继续送出张宇的演唱《月亮惹的祸》。

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的演唱，她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作为一首描写离情的悲伤情歌，张惠妹以独特的嗓音将那份余情难舍却又要故作坚强和镇定的矛盾心理诠释得恰如其分，牵动人心。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演唱《过火》。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一首自我对话的抒情歌，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么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直播，点击我们过往的精彩内容。
3: 嗯，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我们的账号下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旅行相关的短视频。
4: 嗯，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啊、各位宝子们，各位去宝们，跟随我们的脚步啊、嗯、大家可以呢在我们视频直播涌到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评论，跟随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3: 嗯，最近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那就是越来越出圈的马拉松、嗯、还有村子里面自己搞的村超村BA、从翻山越岭的户外越野赛到劈波斩浪的国际水上赛事，那全国各地的体育赛事是一场接一场，根本都停不下来。
4: 而且我发现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已经不满足于在家里头看比赛了，
3: 嗯，
4: 而是呢
3: 去现场。
4: 没错啊，收拾行李立刻出发。现在有一种时髦的旅行的方法呢，叫做跟着赛事去旅行。
3: 哎，
4: 为了一场比赛，索性安排一个几天的行程，把周边转一转，好好看一看，然后吃一吃。
3: 嗯，我身边有很多爱跑马拉松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因为很多马拉松的举办城市啊，它都是这个城市里面风景特别好的一条道路、一边跑呢一边就可以看风景，顺带呢也可以利用一个周末啊和那边的老友聚一聚，然后去吃点美食，逛一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风景区。
4: 比如说我们台湾朋友非常熟悉的这个闽超，对不对、现场就有台湾美食，有台湾运动员，有台湾啦啦队，大家一起流汗，一起呐喊加油啊，相互交流，这个难道不比打卡要有意思的多吗？
3: 是的，以前好像都在关心去哪玩、现在我们要考虑一下，哎，去哪儿可以顺便比个赛、这一场热血沸腾的比赛，要么我们是亲自参与去跑马拉松、要么我们就是现场去看一场比赛，那种现场的氛围感相信也是非常感染人的。
4: 哇、已经说到热血沸腾了，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查一下最近有什么比赛？哎，世界杯是不是、
3: 真的现在好像有点时间紧啊赶紧办签证可能还来得及、
4: 这个真的没问题啊，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个频道应该都可以找到世界杯精彩的身影啊，一定是一场视听盛宴。那说回眼下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跟着比赛去旅行。
3: 哎，有没有您喜欢的体育运动呢、您有没有参加过这种边看比赛边旅行的这样的一些旅行体验呢？我们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赠送奖品时光记录本，记录您的旅行精彩瞬间。
4: 其中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哪一个行程是因为一场比赛去了一座城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行程安排，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要去到的是安徽的合肥，
3: 特色走透透，我们一起呢去边看比赛边旅行、
4: 好的，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

0: 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接下来要有请我们来自台湾的学长学姐们带领大家去走四方了。
4: 哎，我们今天呢要跟随的是台湾学长建宏啊，他要带我们去合肥。那么合肥呢，好像在很多台湾同胞的心目当中并不是第一线的旅游城市，好像没有那么有名。那我们的学长建宏呢，他也是因为转机的机缘啊，所以在合肥多停留了一个晚上，他就决定呢去用脚步丈量一下这座城市。结果没有想到还真的有新发现，他去到的是合肥最有名的美食地标雷街。
5: 雷街这个字怎么写？其实很复杂啊，甜甜甜再加一个否啊，鸡否儿歌的否。这条老街呢是烟火气十足的。那我们的学长建宏说，在这里不仅可以找到地道的安徽味道，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份熟悉的乡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接下来就跟着学长走四方，有请来自台湾的学长建宏。
6: 前些日子由于转机的原因，我需要在安徽省合肥市多停留一个晚上，想着那就趁此机会来场合肥城市 City Walk。 抵达著名的合肥网红美食站区磊街，已是傍晚时分，夕阳啊将天边染成一片温柔的橘红。在磊街的入口处有座镌刻磊街历史的凉亭，静静诉说着这里从寻常巷陌到繁华街市的蝶变。磊字本身源于古酒器磊的文化寓意。磊街啊，由政府主导将旧城区改造为以餐饮为核心，融合民俗技艺与现代休闲的文化街区品牌。信步走着，我不由地想起我家乡台南赤坎楼周边的美食文化街区，两地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待文化，提炼文化，保护文化，或许本该如此。不同的地域有着同样努力保存着的老街记忆，保存与新生在重叠的城市发展轴线中熠熠生辉。步入磊街会先经过麦面一条街，这里有很多有趣的标语，例如生面熟面天天见面，合肥吃面不如见一面等，还有很多关于全国各地的特色面的商家，例如啊，兰州牛肉面、台湾牛肉面、莆田打卤面、四川担担面、台湾担仔面、宜宾燃面、山西刀削面、武汉热干面、北京炸酱面、凉面拌面等，简直啊是一座露天的中华面食博览馆。更令我惊喜的是，在经过面香四溢的街道，竟偶遇了童年记忆里的套圈圈和射气球摊位，那有趣的奖品，熟悉的吆喝，瞬间啊将我拉回儿时庙会的傍晚，想起小时候简单纯粹的快乐。继续前行，磊街早点来的招牌在灯火中格外亲切，虽然是晚上，但是这里依然汇聚了安徽各地的清晨风味。我点了泸州小笼包，包子啊刚蒸出笼的那一刻，一股面皮的清香传了出来，一口咬下的包子皮不如江浙沪小笼包这么薄，但啊却颇有嚼劲，咬开之后汤汁丰盈顺着嘴角流了下来，特色锅贴底面煎得金黄酥脆，锅贴两个角没有闭合，肉馅包的也不多，但啊 锅贴就是吃这一口嘴里咔吱咔吱的特殊味道。最后再来一碗淮南土豆片，油炸过后的爽脆土豆片裹着咸香微辣的酱汁，综合了油炸过后的腻嘴感，是那种能一口接着一口不会发腻的平和滋味，非常特别。
4: 听完了我们的建宏学长在雷界的探访啊，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听馋了。那合肥的热情呢，不只是藏在舌尖上，还有一个符号是大家一提到合肥就会想起来的，就是两岸都热播的，是我们成长记忆的那个包青天。
5: 开封有锅，包青天。
4: 对，这个电视连续剧在我们小的时候实在是万人空巷不过分哈，大家都在看这部电视剧，而且第一反应就是开封府。但是大家会想，这跟合肥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吧，包青天他其实是地道的合肥人。
5: 哎，所以我们的学长这个建宏啊，是带着一份非常特别的敬意去到了这个包孝肃的公祠。这里不仅是包拯的祠园，更是被列为海峡两岸的交流基地。从刚才刘洋提到的电视剧里的包青天，到在这个景点当中啊，景区里头 AI 互动的这个包青天啊，我们的学长在这里会找到哪一些熟悉的记忆点，哪一些特别的文化共鸣呢？我们继续来听跟着学长走四方。
6: 很多人听见耳熟能详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就将开封与包拯画上等号，但啊，其实包大人是合肥人哦。隔日上午，我怀着一份特别的敬意前往包孝肃公祠，也就是包拯的祠园。小时候和爷爷一起看播放的包青天电视剧，回忆历历在目。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我到现在啊还能哼上几句。包孝肃公祠不仅是一个景点，更被列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入门前先被祠堂的景色所吸引，祠中啊，吴师偶与铁面鱼以物易德，诉说着包公铁面无私和刚正不阿的千古风范，寓意之巧令人会心。踏入祠堂，肃穆之气扑面而来。左边的开间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包青天电视剧影碟，从早年的戏曲片到近年各类电视剧，我还惊喜地发现里面也有台湾地区播放的繁体版包青天和随着大陆孩子成长的少年包青天电视剧。正厅的包拯塑像居中，向左看是龙头、虎头、狗头三口铡刀模型，虽为仿制啊，仍透露着一股凛然不可犯的威严。包拯塑像两旁立着王朝马和张龙、赵虎四位护卫的塑像，忠诚勇武的形象啊，深入人心。随着动线向右边走，一幅幅彩绘生动展现着沉舟放粮、铡美案等脍炙人口的断案故事。而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角落屏幕上的 AI 版包拯互动模型。当那位虚拟的包大人以浑厚的嗓音问道：“来者有何冤情？”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妙趣横生。走出祠堂，沿着环祠堂步道慢慢散步，还有一个憨态可掬的 Q 版包拯塑像站立在旁，好似啊在欢迎我的到来。Q 版的可爱形象让这位历史巨人也多了几分可亲。出了祠堂闸口，沿着青石小径步行片刻，便到达宁静的包拯墓园，轻松守护着一代名臣的长眠之地。墓园一侧啊，围栏耸立着为纪念包拯诞辰而建的清风阁，在这里啊可以搭乘电梯上行，凭栏远眺合肥城景啊，在阳光下铺展开来。现代楼宇的天际线与近处的波光粼粼，交织出我的合肥印象。一天半的合肥之行匆匆，却啊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累积的烟火气是鲜活流动的，包公祠的清风明月是厚重绵长的。站在清风阁上眺望合肥这座城市时，我想啊，我所看见的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种文化的深厚与延续。
4: 合肥之行呢，虽然短暂，但是就像学长说的，雷界的烟火气呢是流动的，包公祠的清风是绵长的。那么一座城市的温度呢，往往就藏在这一刚一柔、一古一今的交融里。那么欢迎各位趣宝有机会也到合肥去走一走，看一看吧。
5: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收看的呢是趣旅行。在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这个板块当中，如果想回听精彩内容的话呢，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然后搜索 安徽合肥烟火与清风就可以找

道相关的内容。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以及因为这一场赛事、而去到的那一座城、而拥有的那一次独特的旅行。音乐过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趣宝们的精彩留言。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继续一起去旅行，我是江。

0: 狂。
1: 嗯，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心柔说啊，运动带来健康、快乐、有益。哎，说的太对了。他说我很喜欢跑步，几乎每天早晨啊都要约朋友一起去慢跑。每天都能跑几公里，很棒、啊。
0: 哇，
1: 每天的有氧。
0: 保持这样的一种运动的状态啊，真的值得大家学习。
1: 嗯，尤其是早上啊，真的，大家说如果想让自己心情好，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能够晒到阳光，阳光就会帮助分泌多巴胺哈、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已经感觉有焕新的这种状态了。
0: 嗯，尤其是约上三五好友啊，大家共同迎接这一日之计在于晨的美好晨光。好了，关于运动，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分享，尤其是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那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在祖国西南方的一个小城了。
1: 哎，贵州的榕江。
0: 对，
1: 就是他把村超给带火了，是吧？这个村超呢，以体育为桥啊，让乡村旅游呢跳出了传统的观光的模式。那么大家可以感受体育运动的激情，同时呢又能够走进乡村，去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文。
0: 是的，村超呢就是以赛事以足球为媒啊，一到周末，大家啊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为的就是可以在赛场边啊一起呐喊，一起加油，感受这样一场特殊的激情澎湃的旅行。
1: 旅行之余当然需要有美食哈，我们不能光看比赛，因为我们卖力的加油哈，也需要去补充能量。那么在贵州呢，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人们在走街串巷，深入村寨，去尝一口地道的牛鳖火锅，去赶一场热闹的牛市，去体验一下侗家人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
0: 那说到这里，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那就是麦造嘴巴带路的环节了。我们要请到的全是专家啊，首先是我们的球员姜斌，然后是美食作家董克平，另外还有我们的烹饪艺术家屈浩，一起来为大家讲解，一起去这个贵州的榕江逛吃逛吃。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3: 好，我叫姜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也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村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挑对一头牛。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 才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无饼不成席，逢年过节嫁娶天丁，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鞭火锅。
4: 罢了，开席啦！
3: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村超知道了龙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5: 董老师，季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6: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
5: 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用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6: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1: 我刚才听到嘉宾们说啊，咱们入乡随俗，还是把它称为牛瘪火锅比较好一点啊。这个大家如果没吃过，可能会觉得有点不适应，但是尝了之后，只要你有勇气去尝试，可能就会发现它真的是有当地特殊的风味。而且呢，大家在看完赛事之后呢，去尝一口这个牛瘪火锅啊，也能够重新认识乡村旅行的魅力。在这里呢，体育不是孤立的赛事，美食呢也不是简单的果腹，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活色生香的乡土生活图景。
0: 是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因为这个村超知道了榕江，而到了榕江之后呢，又会坐下来一起来品尝啊，这样一道侗族同胞世代流传下来的非常特别的好口味啊。吃过之后你就会明白，跟着赛事去旅行，去到一座城啊，真的不是为了一场赛事而已，它的落脚点呢，永远都是那一方土地上的风味与人情。
1: 那么有机会的话，就把贵州的榕江也放进你的目的地清单吧。好，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的歌叫做《山水贵客》。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的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一场赛事而旅行的特别的安排啊，去到一座城，安排上几天。
3: 静水深流啊，静水流深。他说我喜欢打羽毛球，那你有没有专门为了去看某一场羽毛球赛，然后跑去一个城市呢？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体育旅行啊，现在也是越来越火的话题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然后在旁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4: 哎，我们老朋友心柔也说了，我知道在贵。

0: 景点，白天呢跑步赏景，然后晚上呢就可以去夜市上面品美食，在运动和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啊我们的记者霍运熙还有呢讲解员李前新呐、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2: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方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坊。
3: 那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
2: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4: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宰、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2: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4: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5: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4: 碰撞。
2: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5: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4: 对，是的
5: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4: 当你俯身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5: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4: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5: 双股银钗，
4: 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2: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4: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再翻开一本厚厚的史

0: 时刻的同时，也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 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十二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一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1: 从朱雀大街的千年车辙到马拉松赛道的现代脚步，西安呢用一场赛事串联起了一座城的古今记忆。是的，去到西安跟着马拉松去旅行的话，你会感觉自己的每一步都是跑在历史的回音壁之上啊。
2: 嗯，
1: 在这里安仁坊的这个遗址展示馆，可以看到唐人的衣食住行，朱雀大街的五桥并列，有特别的考古发现，还有大唐不夜城的流光溢彩啊。晚上要去大唐不夜城好好的体验一下。 都在诉说着这样一座城市从来不曾间断的中华文化基因。
2: 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品一口唐食唐味。在这里啊，历史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可感、可触、可亲的生活日常。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接下来啊，我们去到浙江缙云，跟随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
3: 是的，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这里，来到缙云的话，放眼望去全都是绿色的。那么现在呢，在户外，我们把这个绿色的山路变成了赛道，然后呢，我们把整片绿色的山谷都变成了运动场。想象一下啊，在这个三溪乡猛峰间勇士乐园，你可以来一场山地越野赛。在这个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到阳上村来体验滑翔伞，可以俯瞰整片的苍翠山脉的壮丽景色，或者可以来这个黄龙景区来一场彩弹对抗，在山林间奔跑躲藏攻击。
2: 哎，如果您觉得这些都太活跃了哈，
3: 太
2: 嗨了，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哈，去体验一下慢旅行。您可以到缙云最有名的仙都风景区啊，这里呢溪流是蜿蜒流淌的，那么我们可以坐上竹筏顺流而下，看两岸青山缓缓展开，听水声和鸟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登上鼎湖峰，站在峰顶，群山如黛，云卷云舒，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3: 动静相宜。但是我告诉大家，缙云的美远远不止这些。在这里我们要请到的是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啊，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目，一起来听一听在这里亲近自然的治愈之音。

0: 山双路、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缙云人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具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

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具世家朱浩天对眼前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好奇。几分钟之后，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唱主角的时刻。

0: 朱浩天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八蛋已经开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
1: 这样
0: 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1: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啊，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在庆云啊，动和静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山野间的奔跑和驰骋，戏台上的唱念与传承，都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呼吸。从户外运动的酣畅淋漓，到物具音律的沁人心脾，庆云呢，用他独有的方式，邀请每一位到访者放慢脚步，打开感官。
1: 是的，以往来到这里可能只是户外行走，在我们户外行走真人秀当中呢，分享您的乐山乐水山水间的这一份快乐。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因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这里你可以越野，可以滑翔。除此之外，我们说因为一场赛事的旅行，终点呢永远都不只是比赛而已，它最终的注脚可以是美食，可以是这地方的戏曲，它是来自这一方山水，这一方土地的人文与味道。

0: 看到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叫做 Alexander 江山、名字很长，他说我推荐一个新的地标，就是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这里现在正在积极打造赛事活力岛，各种国际国内的体育赛事啊随您选择，而且呢可以坐高铁、可以直达，真的是非常好啊。感谢、江山给我们发来这条信息。还有心柔是不是也发来信息啊，他说飞碟最近迷上飞碟了，找一块空旷的地方几个朋友就能够开心的玩起来，也觉得特别有乐趣。
1: 这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流行的一项这个集体运动啊，可以互相交流，增进友谊。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旅行当中，投入到我们的运动当中，更加青春，更加活力。
0: 哎，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柔，还有一位呢就是刚刚参与到的这个 Ken Alexander 江山，这名字很长啊，希望两位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我们今天获奖的这个昵称日期啊，都可以发送到 qlx@cctv.com。QLX 去旅行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cctv.com、我们的小编曲小新会跟您联系给您发奖，
1: 一个是心柔，一个是江山，再一次祝贺两位。那么今天我们的旅行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陆红，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月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6: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5: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6: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发布，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5: 观变守正起心，两岸青年学者共话融合发展与民族复兴。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当局抛海峡论坛参会禁令，台民众强烈挞伐。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全台多处实弹操演，虚张声势只剩表面光。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5: 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6: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请听报道。
7: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郭兆辉：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7: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江丽玲：
8: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7: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李晓松：
9: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7: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
10: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7: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进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40.9%， 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2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
11: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
0: 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近日，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公开发布，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

0: 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请您报道。
1: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2: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1: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3: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4: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5: 近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请听报道。
6: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瓦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云南省普洱市西蒙瓦族自治县翁嘎科镇班弄村村民纳叶：
7: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6: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农村公路处处长陈文亮：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9: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中船武昌造船风帆船项目经理童瑶：
10: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9: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陈文波：
11: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呢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9: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请听报道。
12: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13: 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
12: 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林宇飞介绍，公报还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
13: 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存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进一步推动网络测评活动健康发展，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请听报道。
14: 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5: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4: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

0: 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截至目前，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往来客流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行。请您报道。
4: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金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5: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4: 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泉金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4队副队长杨小晴：
6: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4: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泉金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10分，由金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泉金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源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台胞杨山景：
7: 因为我的祖先12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4: 台胞翁清标：
8: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哈，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4: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3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余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4队2级警长周小红：
9: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4: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全金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吸引着众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 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普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泉津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世林：
10: 因为我上名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实景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4: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泉津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语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咨询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台胞邱正远：
11: 我们是制作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这边能够大展宏图。
4: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津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1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13: 第12届两岸青年学者论坛昨天在杭州举办，围绕观变、守正、启新主题，两岸青年学者研判当前台海新形势，交流两岸融合新机遇，探讨青年担当新使命。请听报道。
14: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孙亚夫表示，两岸青年学者要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找准真问题，把握大方向，守正就要坚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道路，起心就是坚持创新进取、开拓有为，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新气象、新希望。两岸青年不是两岸关系的旁观者，而是建设者，期待大家以两岸一家亲的情怀消融隔阂，以对共同福祉的追求凝聚认同，在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实践中，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共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围绕观变议题，与会学者深入研判台海局势新变化、新趋势。福建省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吴伟明认为，当前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极大压缩了台独分裂活动空间，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打开全新机遇窗口。随着大陆持续释放惠台善意，两岸青年交流热度持续攀升，交流频次屡创新高。新形势下，要充分发挥新媒体数字破壁优势，深耕文旅交流合作，搭建制度化、常态化青年交流体系，推动两岸青年实现更深层次的心灵契合。聚焦守正内核，学界普遍认为，两岸同源同根的文化根基、和平统一的时代大势，是两岸青年必须坚守的核心正道。台湾劳动党副秘书长王正表示，2025年以来，和平统一后的7个更好等统一红利论述持续走深走实，逐步细化为分领域、分群体、分政策落地的清晰治理蓝图。当前台湾社会舆论对和平统一、政治谈判的讨论愈发理性积极，民意基础持续向好，为阐释统一红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紧扣起心发展方向，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子奇表示， 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台湾青年扎根大陆发展、参与民族复兴事业。

0: 也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他建议台湾青年应精准把握时代风口，主动对接国家重点战略领域，深耕大陆基层，融入社会发展，积极共建两岸青年发展共同体，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传播者，以青春之力书写两岸融合新篇章。论坛由全国台湾研究会、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联合主办，两岸共40余名学者参会。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作为两岸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的民间交流活动，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然而台陆委会宣布禁止在台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也不得与陆方合作办理，禁止台当局有关部门、县市政府公务与公职人员参与相关活动，禁止参加目的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等活动。这是台当局首次宣布禁止县市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台东县长饶庆龄向台当局出入境部门递交赴大陆与会申请被驳回，他表示个人能不能参加海峡论坛不重要，只是觉得可惜，民众的问题、台东乡亲关心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是身为县长最关心的事。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汪宏威说，海峡论坛有大量民间人士参与，台东县参加也是为了推广当地农产品，民进党当局却连这条路都堵住。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表示，两岸交流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交流才有意义，让彼此之间能够有更多了解。曾参加海峡论坛的云林县长张立善也指出，台美关税谈判牺牲台湾农民权益，虽然台当局开拓日韩、东南亚等市场，但成效有限，还阻碍台湾农产品输大陆，令人不解。他质问为什么不给台湾农民一条生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钮泽勋认为，台陆委会此举反映出民进党持续操作抗中牌策略，中国国民党如果通过两岸交流强调和平论述，可能对民进党的抗中牌形成制衡，因此民进党选择进一步紧缩交流。这项禁令也加深台湾社会对两岸前景的忧虑。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如今两岸已濒临兵凶战危，与其交火不如交流，台当局如果只是看到黑影就开枪，对于两岸关系更加不利。台湾中时新闻网则直言，海峡论坛是少数能让两岸社会维持接触的场合，台当局如果把所有接触都视为统战，反而更容易陷入被动。随着科技业蓬勃发展，信息工程等专业人才成为企业争相延揽的对象，岛内公职人员的铁饭碗光环逐渐褪色。Sammy 大学时就读于信息工程系，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台中市政府数位发展局的一名专员。他说，
5: 我一开始会想要进入公职，是因为希望可以兼顾我的生活跟工作，然后所以我在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公务人员的考试，然后也很幸运的是毕业的时候就录取高考。我就是负责全府的资讯治安规划，或者是有一些跨机关合作的专案，有可能就是在资讯单位需要负责的。那这样子比较多元多类型的业务，我觉得是可能我去业界比较不一定能够接触到的领域。
4: 同样为数位发展局专员的 Tim 目前主要负责台中市政府 APP 开发。他表示，当时毕业找工作，身边信息工程相关专业的同学大多进入企业工作，像他一样选择公职的只有个位数。
6: 因为那时候在抉择就要读研究所还是先出去就业，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公职是就是在没有研究所的情况下，其实公职算是底薪高而且保障不错。
4: 像 Sammy 和 Tim 这样具有数字和 AI 技能的人才在业界也很抢手，政府部门要如何留住这些专业人才也成为新的考验。台中市政府数位发展局局长林谷龙，
7: 公部门其实也有在试办这个居家办公或是弹性工时哦，所以已经有在做改变。虽然说整个大方向近6年来啊，公务人员考公务人员的人确实变少，还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职系有资讯人员哦，考试的人也变少。可是如果以我实际的体感，我在数位局的情况来哦，当时我们2022年年底成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禁用的人大概才这个54个。去年年底哦，我们实际禁用的人已经来到了这个67。也是持续在增加中。

0: 另外一方面，他长过去二三十年的公部门的历练，他一定会有他的经历跟他的优势在。
1: 和科技人才一样，土木营造工程等专业人员在岛内同样短缺，尤其涉及公共工程标案的建设公司，对公部门出身、持有证照的土木技师和结构技师更是求贤若渴。台湾雄图建设公司总经理林鼎强，
2: 在公部门里面，或许我临时薪水出来，或者甚至是因为一些压力，一些承办的压力，那他会愿意出来民间找工作，大部分我觉得这个叫转职，但是高阶的话就是非常的缺，因为他有很多的专业技能是需要培养的，各行业对于公部门高阶人员转职出来的人，都是很求才若渴。
1: 根据岛内人力银行的数据，具备执照的建设公司土木技师月薪加上职业补贴或赶工津贴，年薪总额比公职高出40%以上。台湾总泰营造公司董事长吴天福，
3: 那主要第一个，他在公部门任职的情况之下，他对政府的整个所谓的作业流程，他会相对的熟悉。如果像以一个专业有土木技师证照，然后他在公部门累积5年、10年以上，基本上可以独立操案或者独立做专案控管的部分，在业界他的年薪基本上是150到200以上。
1: 公务员考试补习班过去的岛内非常热门，但随着产业结构改变，企业展开抢人大战，如今报考公务员的人逐年减少。岛内某教育集团总经理特助林成燕，
4: 我们公司成立45年，其实从未料想到有一天公职的录取率会突破2位数，为的这个高专业的人才，可能还是说公职建筑师、公职兽医师，像这个最近真的很少人会来询问跟报名。那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专业，如果在民间企业来说，相对的薪资待遇各方面，或者是大公司的年度分红，都会比这个他们当公务人员来的优渥很多。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6: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7: 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天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7: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宣布，自6月2号起，于全台北中南各作战区及多处所谓红色海滩展开密集实弹射击与实战化操演，演习将持续整个6月。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台军此次操演看似摆开阵势，万炮齐鸣，声势浩大，却依旧没能摆脱过去演习如演戏的老套路。请听袁周的观点。
9: 专家解读，
10: 从
9: 台军只是超演的组织规模时间。

0: 跨度和科目设置来看，台防部门这次搞的这场实战化操演阵势不可谓不大，不仅动用了诸如 M110A2 自走炮、M109 自行火炮、105毫米榴弹炮、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及155毫米榴弹炮等重型火炮，这些传统火力平台，以异地射击同目标的方式发射数百枚炮弹及火箭弹，对模拟登陆舰队进行饱和式射击，而且还大搞无人机演练阅，先后在台中大甲外海举行首次以无人机对抗为主题的军事演习，演练现役各型无人机对海上模拟目标实施侦察锁定与攻击，在宜兰壮围外海和新竹新丰外海实施地面火炮加无人机联合射击。虽然表面上看，台军这次实战化操演枪炮齐鸣，热闹非凡，但懂行的人一看便知，实属驴粪蛋耳表面光。实事求是的讲，数百发炮弹、火箭弹齐射，火光冲天，震耳欲聋，确实好看。然而，台军这种在滩头摆开阵势、万炮齐鸣的打法，本质上还是停留在二战诺曼底式的平面防御思维。台军发射炮弹、火箭弹的这些老旧武器平台，在现代化侦察、预警和精确打击体系面前，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而台军大肆吹嘘的无人机非对称作战方式，其实正是解放军的强项，而且解放军的反无人机能力更是台军无法望其项背的。实际上，在解放军构建起的涵盖海陆空天电网的多维立体打击体系面前，台军试图以无人机作战打造不对称战力，来弥补传统历史的图谋，显得异常的荒唐可笑。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台军这场所谓大规模实战化操演，不过是在一个绝对安全的预设环境里精心摆拍的一出样板戏，并非是贴近实战的实战化检验。台军无视战争形态的新变化，用固定阵地预设射向的火炮演练无干扰下的饱和式炮击，无视解放军对其形成的降维打击优势，用异地同步射击、无人机对抗等听着花哨的名词，掩饰没有联合作战体系支撑、缺乏现代战争能力的尴尬，无视以武拒统的虚弱本质，用滨海决胜、暗滩歼敌的口号来自我催眠、愚弄民众。老旧的军事装备和落后的作战理念，再加上疏于训练的官兵，台军无论如何兵推演习都是螳臂挡车，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更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民党当局明知两岸军事实力的巨大鸿沟，却依旧不惜劳命伤财，也要通过搞大规模军演魔毒挑衅。他们所幻想的不过是通过这场劳师动众、耗资弥费的烟火秀，制造所谓抗中保台的幻象。为渲染所谓大陆红色威胁，他们还刻意将演习的海滩命名为所谓红色海滩。据称，台军方已将台湾本岛共有14处被研判为解放军可能登陆的暗滩命名为所谓红色海滩。显然，民进党当局是想通过不断在所谓红色海滩进行操演，把大陆即将进攻的假象具化为沙滩上的炮火画面，刻进岛内民众的脑海里。他们要的就是用这种视觉和心理冲击，让民众感到恐惧，从而为其以武谋独和天价军购寻找合理性。民进党当局他们一边耗资弥费进行这种演习如演戏般的闹剧，一边却无视岛内缺电、缺水、缺弹、薪资停滞诸多民生问题，本可以用来改善台湾民生、发展经济上的钱，如今却化作海滩上的无效炮火，化作不断攀升的兵役压力和民众的战争恐慌。这种宁可赔上民生也要以武拒统的做法，只会消耗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让台湾社会付出财政被掏空、和平被透支的惨重代价。而台独祸根乱源 终将在祖国统一的大势面前被彻底荡涤干净，而那些他们企图用来煽动仇恨的所谓红色海滩，只会成为台独分子覆灭的坟场。
1: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动作频频，不仅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所谓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加速与菲律宾进行防务领域的合作。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的解读。
2: 深度国际，
3: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4: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二五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二五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那么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二五式反舰导弹叫一二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为了防止他无法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延迟交付，所以它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啊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日本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给他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3: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4: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一二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一二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呢，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一二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 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洲际滑翔性的高超中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洲际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再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鱼圆级面外型，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防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机动能力，可以进行铜滚机动，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5: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套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都心怀鬼胎的，是对于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打起来，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
3: 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4: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强

0: 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对撞机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党同伐异，去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未来在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嗯，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滕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从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还有这个技术的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却遭到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新的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日本的伙伴或者是美国的盟国那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编辑秦怀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一年一度的大陆高考昨天拉开帷幕，遇见博物馆播出特别策划《千年学脉·青云问图》。让我们通过古代的一份份试卷，顺着墨迹追溯千年不变的崇文向学之心，看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读书传统如何代代延续。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3: 传承有我，请听苏作红木雕刻省级非遗传承人钟锦德的传承故事《木鱼者》。
4: 巴雅会馆青年古筝演奏家王帅分享古筝的艺术之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一年一度的大陆高考昨天拉开帷幕。千万学子伏案苦读蓄力数年，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在这里首先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选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科举制度让学而优则仕成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的观念，现代高考则是让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更好地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
3: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势，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4: 明清两朝的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共分3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在古代乡试、殿试中具体考什么内容呢？与今天的高考相比有哪些不同？下面我们跟随学者周道祥和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古代一份份试卷来寻找答案。
11: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12: 而且保存的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11: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12: 好像没有题目呀。
11: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12: 四书，中庸、论语、孟子。
11: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4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 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13: 测。
11: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14: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1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11: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15: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16: 这字也太好看
15: 了，可是他没有横线呀，同学们看一下，
17: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16: 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1: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15: 啊，
11: 刚刚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17: 对啊，
15: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11: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15: 是。
11: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
17: 这么多。
11: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15: 是啊，
11: 好，这还没结束。
17: 还没结束，还
11: 有。对啊。有的字啊是空两格，有的字啊空一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制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哦，
17: 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11: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4: 每年大陆高考语文是最受关注的科目，作为打头阵的科目，高考语文尤其是作文题频频霸屏热搜，稳居榜首。
3: 说到满分作文，大家总是充满好奇，那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长什么样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中。这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共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格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4: 这份状元卷是明万历26年公元1598年的殿试答卷，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卷首有万历皇帝亲笔御题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卷尾标注了所有阅卷官的官职姓名。殿试题目为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紧扣题目，针对时政提出了具体的治理建议，论述逻辑严密，得到皇帝和阅卷官的一致认可。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在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下面我们来听听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18: 明代万历年间的
19: 赵秉忠
18: 这里写的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 明朝科举制度这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三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九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
19: 嗯，
18: 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的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三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他提出来三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三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三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赤法度，悬著相位之表，着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赤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着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五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呢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轻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乎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3: 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读书视为充盈精神的乐事。朱熹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把读书当作探索真理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在读书中汲取智慧，传承文化，涵养品格，让中华文明在笔墨书香中代代相传。
4: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是中国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这种既为己也为国的读书观为读书的意义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它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也是文化更续的载体。
3: 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带着传承千年的读书底气叩开理想学府的大门，在更广阔的天地续写属于新一代的求知篇章，用所学报效家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兴平，一座深嵌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的千年古镇，喀斯特峰林在此纵横交错，将古镇环抱成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间冲刷出数道绝美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独特地理格局。
3: 兴平的鸬鹚捕鱼历史悠久，这是一项怎样的古老捕鱼技艺？兴平老街是漓江古老墟市之一，当地有何特色小吃？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4: 兴平渔夫黄能弟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兴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5: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4: 兴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兴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兴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兴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兴平渔家先用竹篙击水，惊起藏匿的鱼群，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控制鸬鹚，使其下潜或者反舟吐鱼。而早在古代，兴平渔家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兴平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兴平位于广西东北部， 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兴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兴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兴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兴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兴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兴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乘竹筏观景的核心。溶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兴平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兴平码头涉级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兴平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兴平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兴平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兴平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兴平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兴平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而墟市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三百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6: 我们这个店有老祖宗算下来的有一两百年了。
4: 李荣弟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四十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兴平。 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堂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父李荣弼老人共同制作松花堂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堂原料香糯米。
7: 这个米不碎，煮
8: 香气扑鼻的，这个
7: 就要这种糯米。
9: 兴平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堂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堂不粘牙。
4: 兴平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9: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4: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兴平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路末梢的使用。
10: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11: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的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面这边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4: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林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弯，河道大幅迂回转折，最险峻的镰刀湾江面从200余米骤缩至约120米，水流陡然加速，船只极易失控，河床暗藏浅滩，船只搁浅更是家常便饭。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行船，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却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12: 对以前一样的
6: 没干了，一样过了蛮好呀。
13: 来吧妈。
4: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12: 这个船底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圆上来的，
13: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12: 开航了，
14: 升帆了，开航了。
4: 兴平的喀斯特风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风， 横向山风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两根固定在船侧，组成八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风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13: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12: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4: 而那三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一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
15: 走线看看，
4: 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2: 兴平古镇是桂北重要水运节点，古镇依水形成双带状街巷，码头商铺直通江岸，街巷四通八达，整座小镇都因水路转运而兴盛。各位听友，明天我们将为您播出广西兴平下集，欢迎持续锁定收听。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皆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0: 他创作的圣洁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今天的传承由我来听钟锦德和儿子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鱼者》。
2: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3: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2: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3: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翼，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翼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2: 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3: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2: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3: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2: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4: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2: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3: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2: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3: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2: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

0: 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精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在美院的一个持续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承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种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那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进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进德不断的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进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 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2: 亦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各位好，我是谭论。
0: 伴随着高山流水的古筝名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古筝的艺术之美。古筝又称汉筝、秦筝，是中国传统弹拨弦鸣乐器，距今已经有2500余年的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王帅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了古筝的艺术之美。他介绍，古筝的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
2: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长河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十三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十三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即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古筝因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众乐之王、东方钢琴，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以梧桐木为共鸣箱体，现通用的是21弦制式，音色清越悠扬，既能演绎高山流水的清雅，也能奏响站台风的激昂。作为人质之器，古筝承载着东方美学与文人风骨，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鲜活载体。
1: 渔舟唱晚，高山流水是古筝的经典曲目。王帅介绍，其鉴赏核心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2: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 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1: 王帅自幼随母亲习筝，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王中山教授，曾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中获奖。
0: 在古筝艺术的研习与传承路上，王帅始终坚守艺术本真，他注重用心感受音乐，用琴声传递情感，并逐步形成了细腻传神、潇洒大气的演奏风格，其演奏张力十足，极富感染力，既善于演奏高难度技巧的现代创作作品，又对古朴典雅的传统作品有着极高的造诣。他说，古筝演奏不仅是手指的运动，更是技术、气息与艺术的统一。
2: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抹勾打、揉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代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以技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筝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
1: 王帅说，古筝的魅力在于其经历千年的盛传不衰，但我们不应因其古而忽视其当下的心。他期待当代古筝演奏者能传承前辈的琴学传统，并在当代让古筝发出时代新声。
2: 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声。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主持人谭露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湾媒体人参访郑州树屏片厂，两岸协作推出更多优质作品。
5: 今天呢，要邀您打卡山西博物院，来看一下文物里的这些小萌娃。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近日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河南郑州、洛阳、开封等地举行。采访团走进大致影视基地，近距离观察大陆微短剧产业的发展生态。
5: 近年来，以节奏快、反转强、情绪浓烈为特点的大陆微短剧迅速崛起，在台湾掀起观看热潮。梅花媒体集团爱传媒副总编辑陈素贞表示，微短剧呢，已经成为不少台湾民众的日常消遣，很多朋友追看题材短剧轻松解压。
4: 大致影视基地负责人赵建廷介绍，一部微短剧从拍摄到上线最快仅需数天，基地一个运营年度能接待约2000个剧组拍摄。郑州有类似拍摄基地30余个，并形成涵盖拍摄、制作、后期剪辑、发行、上线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显现。
5: 台湾青年导演邱庆林曾经在云南执导微短剧《山海心语花香两岸》，讲述台商扎根大陆的故事。剧集上线之后呢，也收获了不俗的口碑。实地探访郑州树屏片厂，邱庆林越发看好两岸产业携手。他说，大陆拥有成熟的工业化产业链，台湾呢，在剧本构思、人物刻画上积淀深厚，两地协同创作，能推出更多面向全球的优质作品。

0: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提起童年，我们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兄弟姐妹、邻里伙伴嬉笑打闹的模样，还有趣味满满的玩具和游戏设施，以及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可是您是否好奇过古代小朋友们的童年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电子产品的年代里，他们的日常又藏着怎样的纯粹与鲜活呢？
6: 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黄倩一起到山西博物院，在晋魂基本陈列展当中来看一下文物里的小萌娃，来体验古代小朋友的快乐时光。
7: 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可能都有一座经典的大象滑梯，从象尾巴一端向上爬，穿过敦实象身里藏着的一节楼梯，再沿着大象的长鼻子哧溜滑下来，那种快乐是不是到现在想起来嘴角还会不自觉地上扬呢？而百余年前的小朋友也有属于他们的大象滑梯。在山西博物院主管晋魂基本陈列展的四层御韵华夏展厅，就有一件温润可爱的清代青玉童子喜像。这件圆雕立像高20多厘米，站立的大象丰腴壮硕，俯首摆头，服帖温顺。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8: 首先呢，这是一块青白玉雕成的小摆件，它并不大，正好能托在我们的手掌心。玉料呢是温润细腻，泛着淡淡的油脂般的光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头大象啊，四条腿是比较短粗的，耳朵是微微向后抿着，长长的鼻子弯成一道柔软的一个弧线，就好像在慢悠悠的踱步散步一样。那最巧妙的是什么？就是大象的背上趴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娃娃，它的整个身子都俯在那个大象的背上，小脸蛋就贴在那个冰凉凉的玉面上，小腿呀，非常随意的这种摆动翘着，那种姿态就特别的松弛又天真。大家就想象一下，像不像小时候我们在大象滑梯上玩的不肯下来的是那个小朋友们哈。而且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讲哈，有一个词语叫做太平有象，大象呢是象征着安宁吉祥，而骑象就是骑着大象啊，骑象又和吉祥谐音，所以呢，长辈们就把这样一个小玉件儿送给孩子，不仅仅是一份祝福，更是给孩子一个可以想象、可以玩耍的伙伴。北宋的诗人啊，黄庭坚写过一句诗词，叫做“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龙文”。虽然诗里面写的是这个牧童骑牛，但是那种悠然自得、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的那种童年的快乐啊，就是和这个骑象的小童子特别的相似。有一些大朋友就想，哎，那我们杏花村不是也有一首诗吗？
9: 牧童遥指杏花村。
8: 杏花村，果然啊，小孩子的快乐从来都是相通的。
9: 对，不管是哪个年代哈，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份松弛天真的快乐。
8: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大象了，我们馆里面还有一件文物也藏着大象，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晋侯鸟尊。它呢主体是一只大鸟，是回头向后看的一只凤鸟，然后这个大鸟的背上驮着一只小鸟， 而且啊，就是来到馆里面，一定一定要找到这一件文物，它在我们二层的晋国霸业展品里面。当你看到了一只大鸟背上的小鸟，第三个动物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了。我们一定要绕到这件晋侯青铜鸟尊的侧后面。当我们绕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在大鸟的尾巴下面藏着一头大象，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有艺术效果啊，非常的美。这个大象长长的鼻子还卷起来，而且呢，象鼻着地，和前面的两只鸟爪就构成了一个三足平面支撑的一个结构，它摆放在这里是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一件鸟尊呢，是3000多年以前我们晋国国君的一件酒壶。凤鸟和大象的合体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所以来到博物馆的话，一定要打卡这一件文物。
7: 看完古代孩童独处时的悠然童趣，不禁要问，古代的小朋友和小伙伴在一起时，又会玩些什么呢？在山西博物院主馆三层戏曲故乡展厅，会看到一组极具烟火气的古代小学生日常，金代竹马戏专雕，表现的是儿童骑竹马执兵器对战的射火场景，属金代晋南墓葬戏曲与民俗专雕的代表作。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介绍说，
8: 这组砖雕呢，是在我们山西临汾侯马出土，保存得非常的完好。上面的人物呢，有四个小孩子，都是活灵活现。他身披戎装，然后呢，骑着竹马，分成左右两队，也就是左面两个人，右面两个人。我们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手里面拿着长矛，拿着利剑，还拿着盾牌，做出了冲锋对阵的这种架势，而且右边的两个人假装输了，节节败退在逃跑，然后左面的两个小朋友就特别威风十足的追上去，这是一种表演。但是啊，这个砖雕上的这个小演员们啊，这些小孩子们脸上那种不服输的严肃劲儿，就非常非常的传神，非常的有意思。
9: 这个表演就是竹马戏表演吗？
8: 对，没错，这个砖雕上的四个小孩子啊，两两的对阵，这种表演叫做竹马戏。大家不要小瞧它，竹马戏呢是我们国家最早的民间歌舞形式之一。还有一个我们平时会提到的一个成语啊，叫做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词的源头就在这幅竹马戏的画面里面。唐代的诗人李白有一句诗词是这么写的啊，叫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就形容这个少男少女从小

0: 小溪溪时纯真亲昵的这个友谊，而诗句里面的竹马就是我们在这个砖雕上面看到的那个小孩子骑着的马，但那不是真的马，因为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我们找不到马的腿，因为这个马呢是古人用细竹竿做的简易的儿童坐骑，他呢把它扎成了马的样子以后，然后呢在骨架的外面蒙上鲜艳的布或者说是其他的装饰，把它做成了一匹栩栩如生的小战马，而且为了便于骑乘和行走呢，工匠还在马鞍的位置掏一个洞，小演员就站在这个洞里面，就把这个竹马挂在系在腰间，所以呢，从外面来看，就好像是他们骑在马上巡游去征战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小孩子们非常非常喜爱的，也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竹马戏的表演内容。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孩子们啊，肯定是没有电子产品，没有这个遥控小汽车什么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些砖雕找到他们以后呢，去观察他们的表情，那种特别开心的那个玩疯了一样的高兴啊。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应该是跟我们在院子里面和胡同里面和小朋友们去打打闹闹玩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
1: 这画面感真的太强了，一下子呢就让我眼前也浮现起了自己小时候那个类似的场景。
0: 是的，是的，就在我们找到这组竹马戏砖雕的时候呢，我们再在同一个大的展柜里面再去找一下，还有几位金代的武童，那更是十八般才艺，样样精通的。他们呢是手握一杆长枪，好像在表演耍枪。有一个孩子啊，他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枪杆，枪尖斜斜地指向天空，尤其是那个小腰板挺得笔直笔直的，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旁边呢还有一个敲锣打鼓的这个小童，一个小朋友啊，他呢一只手提着铜锣，一只手举着那个鼓槌儿，就锣槌儿，然后正在用力地敲下去。还有旁边的几个孩子也是轮番上场的，动作都非常的灵活，一举一动好像都透着这种天真烂漫的意思啊。尤其是有一个细节要去观察一下这些小朋友们的脖子。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花朵形的一个项圈儿，那个花瓣一片儿一片儿的掉的都很清楚。其实呢，现在来看的话，那就应该就是属于儿童节表演的一个舞台的装饰品啊，舞台道具。但是呢，在古代，这个小孩子们身上挂的项圈不仅仅是为了漂亮，它就是长命锁的前身，就是含着一个圈住的意味。长辈们呢，希望用这个圆圆的圈把孩子的平安、福气都牢牢地圈在身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的细节上呢，就可以感受到长辈对孩子的疼爱和珍视。
2: 世间父母的心意从来古今相同，无论哪个年代，长辈们都倾尽温柔守护孩子们的童真，盼望他们平安健康、多彩喜乐。古人更是将这份滚烫的爱意与美好期许镌刻于砖瓦，描摹于瓷釉。在山西博物院主管四层瓷院一趴展厅，一件清代粉彩英系图碗就盛满了童趣与烟火温柔。这件瓷碗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轻薄透光，外壁以粉彩通景描绘英系图景，画面中童子或嬉戏或攀爬，姿态生动，背景辅以房舍、山石、树木、小桥、流水，构成了热闹非凡的嬉戏场景。底部落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石。继续来听山西博物院讲解员刘林的介绍。
0: 这个碗啊就不大，但是呢，在这个碗的外壁上，它画着非常热闹的儿童游乐场。
1: 儿童游乐场，为什么这么说？
0: 我们在展厅里面有一幅它的展开图，一定要去仔细的欣赏观察一下哈。里面画了一群嬉戏打闹的小朋友，灵动活泼，有多少个呢？又画了52个小朋友呢，就那么一个小碗的上面啊。然后呢，这些孩子们的形象有点像大朋友们比较熟悉啊，那种年画娃娃的形象。那么这些孩子们，有的手里捧着大大的寿桃，那个小手都快抱不住了；有的呢在放鞭炮，他手里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另外一头挂着一串红红的鞭炮，而且呢旁边的小伙伴捂着耳朵还往后躲，特别的形象。另外呢还有的孩子们正在追赶嬉戏，有一个是回头做鬼脸儿，另一个呢伸着手要去抓他的衣服角。有的孩子们剃着小光头，有的呢就是头顶留着一撮这个桃心儿的刘海儿，有的还扎着两个小揪揪，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
1: 非常丰富哈。
0: 对，古人呢，把这么多孩子的笑脸儿画在天天用的碗上，为什么呢？其实啊，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叫做"婴戏图"。婴就是婴儿的婴，指孩子的意思；戏就是这个戏曲的戏，婴戏图，这就是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意思。而且呢，从宋代开始啊，这个婴戏就是瓷器上非常流行的题材。您看哈，古人呢将孩子们嬉戏玩耍的美好定格在日常的器物上，每一次端起碗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像看见这些萌萌的小孩子们在提醒你，哎呀，要开心啊，要岁岁平安呀，要喜乐常在呀。所以呢，这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家长们会把孩子的照片贴在这个冰箱上，把孩子的照片啊挂在墙上是一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没错，无论形势怎么变哈，那份深情从来都是一样的。
0: 对，也能感受到家长对于孩子的一种爱和祝福。
2: 一器一物皆藏童真，一朝一代喜乐相通。青玉其象的小童子玩的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骑乘游戏，专雕上的竹马戏和舞童玩的是三五成群的角色扮演，一根竹竿变战马，一面小鼓敲出一台大戏，一个花项圈圈住长辈所有放不下的牵挂。而粉彩碗上的婴戏图玩的是一年到头的节日狂欢，放鞭炮、捧寿桃、追追跑跑，把最纯粹的快乐画进了一日三餐。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是时光的信使，见证着古代小孩的童年，诉说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也欢迎今天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到山西博物院主馆，开启一场寻童趣、寓美好的旅程，和文物里的古代小萌娃隔空对话，解锁古人珍藏的那些童趣，感受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爱意。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4: 宋景、
3: 雅乐、
4: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4: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4: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越东方。
11: 接下来我们来赏析一幅描绘宋代儿童游戏时的画作《长春百子图》。这幅画传为宋代画家苏翰臣所绘，绢本设色，画作以春夏秋冬四时为背景，描绘了百余名孩童在庭院里嬉戏游乐的情景，展现了荡秋千、对弈、钓鱼、蹴鞠等民俗体育活动。画面构图精妙，笔墨细劲，是宋代儿童题材绘画的精品之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2: 苏翰臣善于画人物、仕女和佛道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婴戏之景，他的代表作有《秋庭婴戏图》《五瑞图》《冬日婴戏图》等等，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画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欣、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民、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一同来赏析这幅《长春百子图》，来听一下这幅画作当中描绘了怎样的童真童趣。
13: 首先请教一下刘院长，当这幅长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14: 这幅长卷展开之后吧，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生机勃勃，童趣盎然。它这个体量呢是非常大的，一共是5米多长，它描写了100多名孩子在庭院当中玩耍的这么一个情景。另外呢，他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把四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同时呈现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呢定为长春百子图。百子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当中呢象征的就是一种圆满，长春呢象征的一种祥和，体现了当时在宋代那个以文治国的时期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13: 崔老师，这个画面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与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有哪些呢？
7: 画面中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这3项游戏活动最具特色。其中荡秋千呢，它属于节令型的民俗活动，而下围棋呢，隶属于博弈类内容。那至于蹴鞠，它是古代球类活动的代表形式。这三

0: 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所以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1: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作为手卷，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艺术表达力，所以有一种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从右向左开始是描写春天的，首先是小桥流水、桃花，特别有诗意。它借用自然的这种林木和孩子的俯视。包括那个季节相关的孩子的游戏，荡秋千，他把这个季节性巧妙地表现出来。包括这还有嗨穗的，这边还有骑走马的，玩的官员出行，后边这个孩子举着一个荷叶，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小鹿，送吉祥送福的，两个对弈的孩子聚精会神，旁边观看的孩子有的在看下棋，有的左顾右盼，对弈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它是安静的，而后边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从春天到夏天，它怎么介入呢？它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随阁，随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正好蘸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我看的这个蜻蜓画的非常的细致入微，造型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借用一个太湖石、两株梧桐树，就进入了秋季。梧桐下有蒲芹的，聚精会神；在下有斗草的，包括孩子们在观一幅卷轴画。卷轴画呢，画的是墨竹。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摔跤的、观鱼的、有玩木偶的、有傩戏。还有捉迷藏的，进入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这也使得画面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林木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一些特点？
2: 这秋千呢，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得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1: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汉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它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0: 因为苏汉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俯视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使得他画的这个孩子打破了以往的 那种所谓的城市化。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形象，每个童

0: 子的脸部都用的是高骨油丝描，很淡雅，很流畅，很均匀，春蚕吐丝，但是用色呢非常的鲜韵，它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它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它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绢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服饰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他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真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每个的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活动啊，河边下围棋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2: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意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的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懂棋，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0: 苏汉臣这幅手绢呢，它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它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绢当中有几个穿的白纳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到在一起，它是到各家要点，然后给孩子做件衣服，这样呢就相当于护身符，包括长命锁一样，为了更体现孩子这种天真和顽皮，长命锁是倒背着的。再一个呢，发型，我们看这个100多个小孩有不同的发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马盖子头型，散着的，平着的，绑小辫，还有两边的，这叫总角，还有这个薄角型，就是立在上边绑一个小辫，当然还有其他的发型，比如说垂髫。所以说各种发型呢，对我们研究宋代孩子这种美观的体现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这幅画因为它和宋代的市井文化结合到一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1: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2: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流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十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的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0: 苏汉臣他是一个爱画孩子的一个画家，人们就说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爱心，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孩子们的形象当中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呢，我们通过这幅画呢，了解那时的一种服饰学、建筑学，包括

0: 或园林学，更重要的呢，就是体现了宋代的一种文化追求，可以说是一件经典之作。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29集，四关考试。唐三和小五同时催动体内魂力，蓝红两色光芒同时升腾而起，百年魂环盘旋而上，兔耳生出，白茸茸的毛发出现在小五的双手之上，他的身躯也随之变得更加修长。武魂玉兔附体，唐三的掌心中则生出了最普通的蓝银草。蓝银草随着魂环效果的注入，飞快地变化成了那天和戴沐白战斗时一样的草藤。老者对小五只是随便看了一眼，目光就落在了唐三身上。哦，竟然是蓝银草，蓝银草也能修炼这么快吗？唐三微微一笑，
10: 老师，你们这里不是只收怪物吗？我算不算是怪物呢？
7: 牛，有点意思，确实是个小怪物。慕白，
10: 老师，
7: 带他们进去。是。
1: 戴慕白迎上来，向唐三露出一个笑容，但是他还是注视着唐三背后的那位少女。在戴沐白的带领下，唐三和小五走进了史莱克学院，也就是那个村子。戴沐白说，
7: 我就知道你们能够顺利通过，后面的考试应该也没有问题。
1: 说着他还是忍不住回头朝学院门口看去。小五见戴沐白这副样子，没好气地说，
11: 看什么看啊，
1: 嗯，
11: 又想祸害人家女孩子啊？
1: 你懂什么？我感觉那个女孩身上的气息和我的很相近，不但是类似，而且还有一种相辅相成的感觉。在武魂中，想遇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武魂是极其困难的，一旦遇到，如果联手的话，自身武魂的实力就会成倍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武魂融合技。
11: 哎，那这么说，那个女孩子的武魂应该是母老虎了。
1: 有可能吧。戴沐白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进入村子，

0: 来到前面考生后面排队。正在这时，一个软绵绵的声音响起了：“
1: 卖香肠，卖香肠喽！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奥斯卡牌香肠，味美香甜，价格便宜，量又足，只要5个铜魂币一根。5个铜魂币你买不了吃亏，5个铜魂币你买不了上当。吃了奥斯卡牌香肠，保证你们更容易通过入学考试哦。”
2: 唐三和小五侧头看过去，只见在旁边的不远处，一个人推着一辆车正在那里叫卖，阵阵肉香从车上飘出，已经有些排队的学员走过去要买了。推车后面站着的那个人穿着一身简单的灰衣，整齐的短发，满脸的络腮胡子，却有一双大大的桃花眼，专门看向考试队伍中的女孩子。小五自然也难逃他的目光扫描，很难相信那种软绵绵的声音竟然是一个外貌如此粗放的大汉嘴里发出来的。唐三向小五说，
0: 前面还有几个人，你早饭也没吃多少，要不要吃根香肠？
3: 闻起来还不错，那就试试吧。
0: 嗯，
2: 唐三点点头，让小五在这里排队，自己朝推车的方向走过去。离得很近，他能够看到那个卖香肠的人身高和自己差不多，推车上还钉着一块木板，上面刻着4个字：香肠专卖。卖主一看有人过来，立刻热情地说，
1: 哎，来个香肠吗？奥斯卡牌香肠，童叟无欺，味道最有保证。
2: 唐三微笑着说，
0: 啊，大叔，麻烦您给我2根。
2: 那卖主脸上的神色突然变得僵硬了。
1: 你叫我什么？
2: 唐三也愣了。
0: 我叫您大叔啊，有问题吗？
2: 这卖主苦笑着说，
1: 当然有问题，问题还很大。兄弟，我今年才14岁，你竟然叫我大叔。
0: 你才14岁？
2: 唐三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人。卖主肯定地说，
1: 没错，我叫奥斯卡，今年14岁，史莱克学院初期生。你不能因为我的毛发茂盛了一点就叫我大叔吧？
2: 唐三一阵无语，看着奥斯卡那一脸浓密的大胡子，心中暗暗想到，
0: 你这毛发可不是茂盛了一点儿。
2: 唐三忍不住问，
0: 你真的只有14岁？
2: 奥斯卡肯定的点点头，
1: 当然，我就是学院的学员，谁都知道我是14岁。
2: 唐三心中暗想，
0: 不愧是怪物学院啊，一个14岁的少年胡子居然能长到这种程度，也绝对算得上是一朵奇葩了。
2: 奥斯卡从自己的推车上拿起2根竹签，穿了2根足有10厘米长的香肠给唐三。香肠之前一直在推车上的炭火盆上烘烤着，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唐三取出一个银魂币递给他，
0: 学长，真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失礼了。
2: 奥斯卡软绵绵地说，
1: 没关系，以后多多光临我的香肠专卖就好了。
2: 唐三爽快地说，
0: 没问题。唐三，你在干什么？
2: 戴沐白带着报名的最后一名学员，也就是之前他盯着看了好半天的那名冰冷少女走了过来。奥斯卡一看到戴沐白，顿时露出了一脸苦相。
4: 戴老大，要不要来根香肠？
5: 玩蛋去。
2: 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5: 你真给学院丢人，我好像不止一次警告过你不要在学院里面卖香肠，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人都呕吐吗？唐三，这香肠不能吃。
2: 唐三疑惑地问，
0: 为什么？
2: 戴沐白脸上的神色有些古怪。
5: 行，
4: 哎，
5: 你弄根新的香肠出来。
4: 这
2: 奥斯卡的神色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1: 戴老大，不用了吧，怎么说我们也同窗了几年，你这样会让新来的小学弟对我有怨念的。
5: 哼，我只是给唐三提个醒而已，告诉你，唐三是我兄弟，他可不能上你的当，快点儿，别让我动手。
2: 奥斯卡显然惹不起戴沐白，无奈之下伸出了自己的右手，用他那软绵绵的声音叫了一声，
1: 老子有根大香肠。
2: 黄色光芒

0: 骤然在他的掌心之中凝聚，两个黄色光环从他的脚底下升起，紧接着一根和唐三手中一模一样的香肠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当唐三听到奥斯卡那句“老子有根大香肠”的时候，整个人就有些僵住了。这句话太奇怪了。先不说这香肠的品质怎么样，是否能吃，单听奥斯卡这句话，他也不敢吃了呀。感受着唐三开始变得愤怒的目光，奥斯卡赶忙解释：“
1: 我这也是没办法，食物系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想让食物发生变化，就必须配以不同的魂咒。我这句话是咒语，不是我想喊的，而且我的香肠品质绝对没有问题。”
0: 唐三飞快地将手中的香肠放回推车上。
2: 你的香肠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戴大哥，谢谢你的提醒。哼，
0: 怪物，果然是怪物。唐三有些哭笑不得，还好自己没吃那根香肠，否则这脸可就丢大了。戴沐白带进来的冰冷少女只是冷冷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就朝着队伍的方向走过去。奥斯卡无辜地向唐三耸耸肩：“
1: 哎，可怜我这么美味的香肠，对身体又好，居然没人吃。”
0: 戴沐白瞪了他一眼：“
2: 行，你给我小心一点，卖香肠到学院外面卖去。唐三，我带你去考试。”
0: 两人回到队列之中，小五看着唐三空空如也的双手：“
3: 哎，我的香肠呢？”
4: 唐三和戴沐白对视一眼，再也忍不住了，两人顿时放声大笑起来。冰冷少女就站在小五的背后，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淡淡的低声说：“
0: 无聊。”
4: 小五被他们笑得莫名其妙：“
3: 不是，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那香肠不好吃？”
4: 唐三一把将小五拉到自己身边，把之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听了唐三的话之后，小五难掩一脸的娇羞：“
3: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武魂啊？”
4: 戴沐白笑道：“我们这里是怪物学院，武魂自然是千奇百怪。不过，奥斯卡这家伙在学院里也算是一朵奇葩了。他那个武魂没有任何攻击力、防御力，但在食物系武魂当中却属于极品。毕竟他提供的是肉食嘛。只是这家伙释放武魂的时候，那几句咒语实在是太奇怪了。认识他的人绝对不会吃他弄出来的那些香肠。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食物系武魂的原因，他的毛发比一般人茂盛很多，这胡子要是一天不刮，就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所以他在我们学院里有一个大香肠叔叔的绰号，他自己呢却管自己叫什么香肠专卖。”这一次连小五也禁不住笑了。
3: 大香肠叔叔，真是一个好玩的武魂。
4: 戴沐白在唐三的肩头拍了拍：“走吧，我带你们去参加考试，不用排队了。”“
2: 啊，这样不好吧？”“
4: 放心，我这可不是徇私，这是你们应得的待遇。”说着，戴沐白带着唐三他们两个人朝队伍前面走去。
0: 负责第二轮考试的也是一名年长的老师，因为之前去买香肠，唐三还没来得及看这边考试的内容是什么。戴沐白走到老师身边，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又指了指唐三和小五，点点头：“
5: 行了，沐白，你带他们直接去第四关吧，通过了就录取。”“
2: 是，老师。”
0: 戴沐白回到唐三和小五身边，就要带着二人朝学院更里面走去，可排队的考生们不干了。一名男生说：“
6: 哎，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可以免试进入第四关考试，我们却要一关一关的过呀？”
0: 年长的老师淡然说：“
5: 如果你的魂力也是超过25级的，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去进行第四关考试，不用在我这儿耽误时间。可你现在测试出的魂力只有21级呀，所以就必须要一项一项的过了呗。”
0: 男生疑惑了：“
6: 他们的魂力有25级以上，这不可能啊！我们都才12岁，怎么会有那么高的魂力出现呢？”
0: 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魂力超过21级，而且年纪不到13岁的少年，在原本的初级学院中，像他们这样的存在 无疑都是学院中众星捧月的角色，可来到这史莱克学院却连连碰壁，他们的心情难免会出现一些变化。戴沐白冷哼一声，
2: 哼，自己不行不要以为别人也不行，我进入学院的时候魂力就是25级，唐三给他们看看你的魂力。
0: 说着戴沐白从桌上拿起一块白色的水晶扔给了唐三，测试水晶根据不同等级颜色也不同，这种白色水晶正是做30级以下魂力测试的，如果魂力超过30级会直接将水晶撑爆。唐三这才明白为什么戴沐白说免除这一关考试是他们应得的待遇，显然这一关是测试考生的准确魂力是多少。当下他也不开口，接过白色水晶直接将自己的玄天功内力注入其中，刹那间只见唐三手中白光大放，白色水晶变得像钻石一般璀璨，强烈的光芒布满了整个水晶的每一个角落，这分明就是即将达到30级的象征啊。负责测试的老师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
5: 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今年啊又要迎来一个不错的小怪物喽。
0: 唐三面带微笑将手中的水晶递给小五，他可不希望别人说小五的闲话，对于小五他是绝对有信心的。同样的白光再次闪亮，彻底堵住了其他考生的嘴，他们看着唐三和小五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起来。
6: 啊，
0: 12岁就达到了29级魂力，这是普通人就能达到的级别吗？不过怪物的称号并不只是出现在唐三和小五两个人身上，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老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免试第二关和第三关的。
7: 开口的是在唐三和小五之前通过报名测试并引起第一关老师惊疑的少女，此时唐三和小五才真正看到少女的容貌，她有着齐耳短发和极为白皙的精致容颜，身材虽然不像冰冷少女那么火爆，但比例非常协调，整个人看上去都给人一种出尘脱俗的感觉，怎么看都像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少女。如果说最后进来的那名少女是一座冰山，那么眼前这个少女就是一阵温暖的春风，柔美的笑容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她微笑着走到小五面前，向她点了点头，小五下意识地把水晶递给她。明亮的白光再次出现，虽然没有唐三和小五的那么强烈，但也绝对超过了25级魂力的水准，大约有26级。正当他想询问测试老师自己是否也可以直接去第四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手中的水晶不见了，另一道身影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边，紧接着明亮的白光再次闪耀，光芒比他注入魂力时还要强盛几分，正是27级魂力的水准。这突然出现的正是跟随戴沐白最后一个来到这儿的冰冷少女。测试老师脸上流露出掩盖不住的惊讶，
5: 哎呦，呵呵，怪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一下就是4个，好好，看来我有希望升职加薪了。沐白老师，你带着他们4个一起去第四关吧。
2: 是，
7: 戴沐白恭敬地答应一声，眼神复杂地看了眼前冰冷少女一眼，然后这才转身向学院内部走去。这一次再没有任何学员提出异议了，实力已经证明了一切。4名考生中只有唐三和戴沐白的关系还算不错，他一边跟着戴沐白向里面走，一边问道，
2: 戴大哥，入学考试一共只有4关吗？
8: 对，一共4关，第一关你已经过了，就是将魂力不足21级或者年纪已经超过12岁的考生剔除，这一关过滤掉的人是最多的。第二关是进行魂力评测和武魂鉴定，光有强大的魂力是不足以证明未来有发展潜力的，这一关主要还是检测武魂，只要武魂拥有充分发展的潜力，并且在之前修炼中发展方向正确的魂师才能够进入第三关。当然如果武魂极为特殊怪异， 也能够入选。像小奥，他当初就是这么入围的。
0: 对于戴沐白的话，唐三很容易理解，毕竟大师在这方面给他灌输的思想已经非常多了。同样的武魂，选择的发展方向不同，未来的成就也就不同。
8: 戴大哥，可我的武魂是蓝烟草，应该属于最没有发展潜力的武魂，那为什么
0: 戴沐白爽朗的一笑，
2: 你也不用自谦了，唐三，你的实力如何我还不知道吗？学院有规定，如果报名的考生魂力超过25级，那不论武魂是什么，都可以直接通过第二关和第三关的考验。一力降十会嘛，哪怕你武魂本身的品质差一些，但你的魂力远高过同柴，凭借着魂力上的优势，依旧会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
0: 小五忍不住问，
3: 哎，那第三关考什么呀？
2: 第三关是考验考生对自身武魂的应用程度，魂师光有魂力和发展潜力是不行的，同时还需要拥有对武魂的控制力，越是高等级的武魂就越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如果对武魂的控制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就证明魂师本身不够勤奋，这样的学员我们学院也是不收的。
0: 唐三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戴沐白说的对，有些武魂是很难控制的，就像他的第二武魂那把怪异的锤子，他的自身奇重无比，而且随着唐三魂力的增加，他的重量也在不断增加。唐三自问，就算是使用乱披风锤法，在全盛状态下，他也只能将那把锤子挥动3下。不等小五再问，戴沐白直接讲起第四关的考验。
2: 第四关是考验实战经验的，有些学员本身的武魂不错，对武魂控制也不错，可是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长在蜜罐里，对于外界的一切根本就没什么了解，那更不用说战斗了。这样的学员学院也是不收的，院长大人说过，娇生惯养的一律不要。
9: 以上就是本期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大家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6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也是本周榜单的第十位。这首歌呢，是王俊凯从偶像向成熟的歌手转型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有着英伦摇滚的抒情哈，那也有着钢琴啊电吉他弦乐的搭配，非常的简单，很克制，没有浓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疏离又温柔，空旷氛围感非常的强烈，就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瞬间拉满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第九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九位，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这首歌呢，是以雨天为喻，写尽了失恋后的执念和自愈的全过程。歌名是《等晴天》哈，但是整首歌的歌词呢，通篇都是落雨，把思念凝结成结，挽留的话呢，喊到了沙哑，藏尽了遗憾与倔强。编曲呢，是以钢琴和弦乐铺就的潮湿底色，极简的配器让周深的声线成为了核心，气息呢喃如耳语，副歌的混声呢，满是哽咽感。真的是把那种失衡的心痛唱得淋漓尽致。真正的晴天从来不是等某人归来，而是学会和遗憾和解，平静地回望那一段雨季。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第八位，这首歌来自唐汉霄，《逆行的路》。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是1516期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逆行的路》。这首歌呢，唱出了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孤勇心境。以钢琴的弦乐来铺底，中段呢融入了摇滚的节奏在其中。前面呢是非常的克制和蓄力的，到副歌全面爆发，整体恢宏悲壮，旋律流畅大气，编曲的留白也是恰到好处。唐汉霄的嗓音低沉有厚度，唱功稳，而且情绪的层次非常的强烈，不嘶吼，不硬飙高音，真的是只靠气息和情绪来撑起整首歌的力量感，孤勇又苍凉，让整首歌的氛围感也是拉满。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七位，这首歌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呢，唱出了歌手和歌迷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写尽了舞台繁华背后的孤独，低谷的时候有人守护的那种底气，还有呢，岁月老去之后依然彼此陪伴的珍重，既是歌手对歌迷的致谢，也是能够带入到普通人的人生的一首音乐作品哈，就是要感谢一路记住自己陪着自己的人，格局呢温柔又大气。赵传的嗓音自带沧桑感，特别的真诚，低音娓娓道来，就像是在自言自语。副歌部分呢，听到他开阔高亢的声音，把半生的浮沉、感恩、不舍全部都唱进歌里，自带共情力。继续来揭晓榜单了，我们行进到1516期榜单的第六位，这首歌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世情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错过死了生，反复去寻，原来还有恨，沿路碰上你，轻轻贴近，期望这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六位，来自周英婷的演唱《今世情人》。周英婷醇厚的声线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整首歌的氛围感瞬间拉满，悠扬婉转的编曲层层的铺展，节奏呢舒缓绵长。周英婷的唱腔饱含着情绪的张力，把深陷爱意的眷恋、放不下的执念尽数的演绎出来。粤语的唱腔呢也是韵味十足哈，声声叩击着我们的内心，字字句句都是深情的告白，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真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排在第5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1万次热爱》。

代替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五位，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一万次热爱》。这首歌呢，出自他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利落的电子结构包裹着细腻的情绪，古典和旋律交织，像是在破碎后一次次重新的撑开希望。整首歌呢，兼具了先锋实验性和治愈的力量哈。歌词呢，更是道尽了爱的真谛。这不只是一首歌，更是写给世界的热血情书。汪苏泷呢，用丝滑的唱腔和极致的旋律掌控告诉我们，哪怕历经万次的破碎，热爱永远是重生的底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来继续揭晓1516期的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6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音乐作品呢，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这首歌呢，也是他个人的首张 EP《童》之中的一首主打音乐曲目了。不管时间是匆忙或缓慢，我轻哼着歌，不慌也不忙。这首歌的歌词呢，真的是非常的直白和松弛，传递了不必着急找人生答案这样的一个通透的哲学哈。叶童呢，略带沙哑的嗓音，也是将岁月沉淀的从容唱得无比的动人。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尚雯婕和汤飞，马上成功。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三位，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音乐作品。旋律呢朗朗上口，记忆点很强烈，节奏铿锵有力，巧妙地融合了电子节拍加上江南民乐的元素，传统的国风电子化。两个人的声线呢，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合唱和声都融合度非常的高，层次呢特别的舒服哈。如果你也喜欢，可以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来接榜，听到的是1516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二位，就是我们的亚军歌曲了，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的氛围感歌曲，那旋律呢走的是舒缓抒情的路线，线条顺滑起伏温柔，歌词特别的接地气，而且又特别的浪漫哈，把偏爱守护默默奔赴的心意写得很纯粹。如果你也喜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揭榜，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恭喜一下时代少年团，这首歌《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首歌是我们1516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刺》。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了哈。整首歌的编曲很厚重，鼓点很强劲，充满了撕裂感和力量感，摆脱了团体以往那种比较偏清新啊、元气的固有风格了。那也要再次恭喜一下我们的时代少年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往期的冠军歌曲。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我天生有梦》版。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他们用音乐讲故事的创作理念，通过独特的歌词呀，还有编排的一些情感表达，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爱和梦想的沉浸式空间。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4: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第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呢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呢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如何出炉呢？第一千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5: 今天的多彩中华，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您分享芒种诗词与茶的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芒种时节跟茶有关的古诗词，以及台湾大余岭乌龙茶的特点和品鉴方法。
4: 由台湾导演陈坤厚执导的电影《青铜葵花》院线上映之后收获广泛好评。陈坤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像家庭一样十分融洽，两岸电影人都因为传播中华文化做贡献。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了解相关情况。
5: 全球首颗以荔枝作为母本、龙眼作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在广东首次大面积的挂果了，引起了民众的兴趣和讨论。那为什么要将荔枝与龙眼杂交呢？杂交出来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今天的生活 Q&A 跟您一起来了解。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种材料，它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很低，强度却很高，而且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啊，所以被人们称为黑色的黄金。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呢，我国自主研发的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的碳纤维啊，日前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一款产品呢，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的发展提供核心战略的材料支撑。
4: 那么这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啊，它究竟是如何出炉的呢？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8: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7: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8: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四分之一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7: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中国企业长期更多只能做 T300 和 T700， T800 以上基本靠进口。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8: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9: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8: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7: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估计就到头了，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 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200 只有师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师法路线。杜永前说，师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8: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丰田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来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7: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师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什么呢？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介绍，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8: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高端的一些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7: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施法工艺尤其难，施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施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8: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等等等等，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7: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

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鲜闻茶香。

0: 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时节，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至盛夏时，此时田市十分繁忙啊，所以民间呢又称之为芒种，繁忙的芒。这田埂歇立影，桃湖分茶汤啊，在火热的忙碌之后，一杯清冽的茶汤最是解暑啊，解乏，慰人身心。
5: 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您分享芒种、诗词与茶的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芒种时节和茶相关的古诗词，以及呢台湾大余岭乌龙茶的特点和品鉴方法。
7: 大家好，我是叶宇。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之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这个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晚稻等谷类作物种植。农事耕种以芒种这个节气为界，过此之后呢，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因此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民间也称之为芒种，忙碌的忙。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这是唐代元稹笔下的芒种，草木繁茂，虫鸟欢鸣，夏日的景致一步步铺展开来。南宋陆游的诗句更是把芒种的人间烟火写得真切。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一边是麦浪归仓的收获，一边是水田插秧的耕耘，一收一种之间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生活道理。忙有所获，种有所得。古人对生于山野云雾间的茶有一种特别的喜爱。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生长于台湾大余岭的高山乌龙茶。大余岭高山乌龙茶的茶芽常年沐浴在高山云雾与清冽山风之中，被专业茶人和不少民众认为风骨清雅，也是文人墨客钟爱的具有赏心意境的茶种。大余岭真正种茶的地方啊，几乎都落在南投县仁爱乡和花莲的秀林乡交界的这条棱线上，海拔呢从2200米起跳，最高到2600米，这个高度在台湾乌龙茶的产区里面是最高的。大余岭的茶区每天超过15度的温差，晚上冷到快结霜，白天太阳出来又慢慢回温，茶树在这样的环境下几乎不太长，所有的养分呢都浓缩在嫩芽里面，所以我们喝到的大余岭不是那一种软软甜甜的路线，而是一口喝进去像山上的冰泉从喉咙直接透下去，一股凉意穿过去，然后才慢慢回甘，带出一点淡淡的花香跟山头的气息，那这个穿透力才是它最为珍贵的地方。那接下来我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三个比较实用的 鉴别大禹岭茶品质的方法。那第一个呢，茶汤吞下去之后，喉咙跟胸口会不会感觉到一股凉意？那这个冷感是海拔给他的，是任何平地或者是低海拔的茶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第二个呢，茶叶泡开之后，拿一片在手上拉扯一下，真正高山的叶子看起来肥肥厚厚的，但摸起来呢像薄薄的皮革，有韧性，不容易破。平地的或者低海拔的那个叶子一拉扯就会裂开，软软薄薄的，没有力量。第三个，茶喝完了，杯子不要着急去洗，给它放凉。真正好的大禹岭啊，冷掉的杯子底部就会慢慢的浮出一种很清幽的香气，这个是山头的灵魂。真正的大禹岭茶产量非常有限，那喝到的那个瞬间，你会明白，这不只是一个茶的饮品，你喝到的是云雾跟霜露一起做出来的东西，这个就叫风土。一杯好茶是辛苦耕耘换来的美好回报，经历耕耘的辛苦方能品尝收获的回甘。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芒种时节是忙碌的，但也讲究忙而不乱，种而不躁。忙碌是生活的常态，播种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当下的每一份努力，就像芒种时节的辛勤付出，历经岁月的磨砺，才逐渐拥有绵长不绝的气运。人生那些熬过辛苦所得来的成果，也才格外珍贵长久。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部电影，这是由台湾的导演陈坤厚执导的电影《青铜葵花》，在院线上映之后呢，是收获了广泛的好评。影片的故事呢，改编自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陆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同名小说，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苏北农村男孩青铜与城市女孩葵花深厚纯真的情谊，收获了广泛好评。
3: 陈坤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像家庭一样，十分融洽。两岸电影人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做贡献。来听报道。
5: 电影《青铜葵花》以唯美的影音表达，讲述乡村岁月的温暖与坚韧，收获书迷和影迷的广泛好评。2012年，陈坤厚曾将曹文轩中篇小说《三角地》搬上荧幕，引发热烈反响。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生活价值、人文认知的高度一致，促成了二人的再度合作。此次摄制期间，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也十分融洽。
6: 我看完之后呢，我发现曹老师对于地景、风景方面的描写非常的详细，很有画面感，很多生活上细节的堆砌的情感的进展，实际上跟我的整个的人生价值观非常的认同。我说这本小说我要拍，他就给了我了，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缘分了。我想两岸同时中国人嘛，在融洽上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在整个拍戏过程中间的话呢，那种像家庭式的那种两岸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共同生活了2个月，为这部电影付出他们的辛劳。
5: 陈坤厚说，此次为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在他看来，两岸电影人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善良和纯净做出贡献。
6: 我因为我熟悉的是台湾嘛，对，你要我拍台北，我闭着眼就可以拍了，但是苏北这一块地方你就真的要非常认真去认识它，对，才能够传达真正的苏北的情感。我在拍《青铜葵花》的时候就确定我一定要做到我是半个苏北人，我才可以去拍它。实际上早期像林子峰导演《骆驼祥子》，那像张艺谋导演《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导演的作品确实也影响了我在这么一个快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我能够给观众什么东西，我想还是一份善良跟纯净。我们应该拍一个中国几千年 的善良传统给外国人看，大家都从中华文化的底蕴里面成长的啊，所以用这样的共同的题材来创造更多的作品，在这个市场上面做更大的贡献也是应该的。相互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年轻人朋友就说，我知识的来源在哪里？当然除了读书之外，中国的历史，你要懂得历史，认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内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很多的滋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一则这个荔枝跟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啊，上了热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啊，全球首颗以荔枝作为母本，以龙眼作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啊，在广东首次大面积的挂果了，于是就引起了民众的兴趣和讨论。
3: 那么为什么要把荔枝和龙眼进行杂交呢？这杂交出来的果实它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6: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7: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6: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7: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6: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

0: 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呢，这并不是首个荔枝和龙眼的后代。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育成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呢是以龙眼为母本，而这次面试的呢是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荔枝新种质。那两个方向都成功了，标志着荔枝和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
3: 是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支撑这样一个突破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它到底收集了哪些珍贵的种质呢？而这一款龙眼荔枝又是如何，或者说什么时候它才能走进消费者的果盘，我们真的能够吃到呢？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内容。
0: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0: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呀、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性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五六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4: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五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库，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

0: 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江苏的昆山，认识一位在当地发展的台湾同胞吕成英。
0: 清晨的阳光洒进青阳未来港花园中央商务区，富咖院里飘出一缕咖啡香，一位气质沉稳的咖啡师正专注地手冲一杯咖啡，水流匀速画圈，咖啡缓缓释放香气。他是吕成英，一位深耕咖啡行业40多年的台湾咖啡师。
1: 吕成英拥有全球精品咖啡协会的全科导师资质，也是国际认证的风味品鉴师，曾多次担任国际咖啡赛事的主审评委。主修电脑工程和电子机械工程专业的他，自主研发了多款咖啡的手磨器具，包括萃取机、烘焙机，从育苗、种植、采摘、处理、烘焙到最终冲出一杯咖啡。他说，我喜欢这个过程。
0: 一面之缘，一眼相中，受朋友推荐，吕成英来到昆山和富咖院负责人见面，两个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他们走进富贵园，一眼相中了这里的亭林风格，一拍即合，保留古风，保留怀旧，他们尽量地维持园林原有的风貌，让这座藏身江南园林的咖啡馆成为昆山首个集园林景观、艺术展览、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咖啡美学空间。
1: 从皮具王国到咖啡香园，其实很多昆山人走进这个富咖院会觉得这里很熟悉，因为这里曾是台资企业明辉堂的皮具工厂店，当年那是车水马龙啊，承载了无数昆山人购物的记忆。
0: 那个时候来这里买件皮具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如今呢，同一片土地上，另一位台胞吕成英正在和朋友用咖啡续写新的故事。从明辉堂到富咖院，从皮具匠心到咖啡匠心，变的是业态，不变的是台商在这片土地上的深耕与热爱。
1: 是的，客人络绎不绝，品咖啡，赏美景，流连忘返。吕成英专门打造了特色的并蒂莲拼配咖啡豆，希望成为昆山的专属口味。接下来还将以四季作为主题，他要陆续的推出花卉风味系列的特调。他说，在咖啡这条路上，我愿意带好更多人，推动链接起整条的咖啡产业链。
0: 吕成英以一杯咖啡向外界传递着昆山的醇厚底蕴，而这杯咖啡呢，有着40年的坚守，有一面之缘的缘分，更有两岸匠心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传承的温度。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嘉华，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来自韩小九和陈红礼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侯明昊演唱的《一诺成川》。歌曲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对应剧集中的主角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过的歌曲《没那么简单》由演员卢靖姗演唱，她以柔和且充满力量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唱出了对爱情的深刻体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的是杨子和韩东君演唱的《远山带》，歌曲是以徽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的江南的旋律，把宿命爱情的守护、非遗家业的信念完美的融合进旋律中，一起来欣赏。

刚刚送出的就是来自延安的少年童游，整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体现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了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即使前路漫漫，也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即将送出的歌曲《等晴天》来自周深，歌曲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与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一起来听。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分享的歌曲是《月亮枕》，由吴汶芳和郑兴共同创作并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月亮枕为意象，将月缺比作能够安放情绪的枕头，用温柔的旋律和歌词探讨了人生中的不完美和成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程环的演唱。歌曲唱出了真正离开时的声音其实是悄然无声的，可是在房间的回响可能会震耳欲聋。这首歌唱出的是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

朱新东演唱的一首《到此为止》，这首歌带来了对感情的探讨，就是在感情中坚守自己，不轻易妥协，也是对爱情的尊重。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分享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杨云。

宋亚轩演唱的一首《体贴》，通过描述关于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纠结和挣扎。即将送出的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曾经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也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延续了歌手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一起来欣赏。

叮当和陈华的《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力量的歌曲。通过歌手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的关怀。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节目最后来送出品冠的一首《不如我们今天见》，歌曲也唱出了品冠的人生感悟，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也要珍惜每一次相聚，不要总说改天约改天见，不如我们今天说见就见。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水木年华带给您的《一生有你》，优美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勾起了人们对往昔情感的追忆，唱出了青春里爱情的美好与遗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让我们一起走进民谣编织的温柔角落，让歌声熨贴疲惫，让心灵慢慢舒展。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谢春花带给您的《只道寻常》。这首民谣以白描四季铺就了旧日的记忆，钢琴吉他揉出干净温柔的曲调，道尽聚散常态后，释然说出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淡淡的忧愁里裹着治愈的温度。

毛不易带给您的像我这样的人。质朴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引发了众多听者的情感共鸣。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好妹妹带给您的《相思赋予谁》。秦昊温润的唱腔带着昆曲的婉转韵味，把字里行间的思念写得柔婉又动人，让千年不变的相思意在今天听来依旧扣人心。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陆先森乐队带给您的《春风十里》，旋律舒缓悠扬，歌词充满诗意，诉说着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和牵挂，如春风拂面般温柔，令人沉醉。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赵雷带给您的《南方姑娘》，简单的吉他旋律勾勒出南方姑娘的形象，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她的神态和生活。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充满故事性和画面感，展现了独特的民谣韵味。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想把我唱给你听。老狼醇厚的嗓音与王静清甜的声线交织，把青春的爱意揉进了舒缓的民谣里，字句满是年少的炽热和浪漫，历经多年依旧动人。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带给您的云烟成雨，旋律舒缓，歌词深情，诠释了离别和思念之情。

不说话的人是陈鸿宇最新的一首跨界民谣作品，以杭州萧山少剧为文化基底，融合了传统戏曲唱腔和现代民谣编曲。歌曲以沉默旅人为核心意象，勾勒出现代都市人群在漂泊中的精神困境，最终将不说话的人指向无名却承载共同情感的平凡生命个体，是非遗与民谣融合的创新之作。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给您的《山谷里的居民》，歌曲描绘了山谷的美景和居民的生活，旋律质朴，充满自然气息。

柏松带给您的读半截的诗，歌曲循着诗行脉络触碰文字深处柔软的情绪，把诗句里藏着的孤独和炽热揉进旋律，像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相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马良的演唱《往后余生》。歌词《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用简单通俗的文字描绘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温柔而深情，打动了无数听者的心。好的，也用这样一首歌和您说再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杨丞琳演唱的《想幸福的人》中有许多表达跟她本身的感情观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记录了她彼时心境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而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林宥嘉的演唱《晚》。

刘惜君翻唱的华语经典情歌《美丽心情》，让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了。她的嗓音自然清新，给本来伤感的歌曲增添了一份轻松，唱出了释怀的感觉。刘惜君总是能够云淡风轻地唱出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这也是她诠释歌曲的特别之处。继续来听张靓颖《我走以后》。

这首《我变了，我没变》表达的是奋斗很多年的人都会有的内心感受。在一定的成功之前，我们都会走很多的弯路，做很多的改变，但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坚持不变的东西。继续送出裘德的演唱《浓缩蓝鲸》。

0: 在刚刚这首一直很安静中，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听者不禁为之动容。这首歌生动描绘了一个为爱默默付出、痴心守候的女生形象。无论什么时候回放，都会有一种穿透时间与心灵的深情。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刘若英的演唱《后来》。

想着你中郭顶深沉内敛的歌声，如同一部老电影，带我们回想起那个曾经疯狂想念过的人。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也可以认为它是在

歌曲《故乡山川》以南萧作为引子，弥散着复古深远的情怀。这首歌很好地展现了李健的唱功，他的声音深情自然，纯净通透，让人过耳难忘。歌曲以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出异乡游子对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

韩雪演唱的这首《想起》一定也让正在听节目的你想起很多人和事。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吧，能把我们瞬间拉回到另一个时空和情景中，让我们与那些久违的感动再度重逢。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好歌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送出张杰的演唱他不懂，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的这首歌曾经是两岸乐坛红极一时的音乐作品，来自巫启贤的演唱《太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首歌所在的同名专辑的销量是惊人的。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直白深情的歌词配上很具记忆点的副歌旋律，成就了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沙宝亮《飘》。

原本应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却心甘情愿成了被他囚禁的鸟儿。彭羚演唱的这首《囚鸟》揭示了在爱情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深爱上一个人，然后无法自拔地放低了自己。歌中的这一份落寞与孤寂，正说明了一味的付出和退让当然是不对的，健康的感情应该是平等的对视和互相的欣赏。继续来听齐秦《往事随风》。

早知道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陈淑桦的代表作《梦醒时分》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能够早知道，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心生后悔。可是人一旦有机会，也许就又沦陷。继续要送出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

0: 这首《离别》在阿杜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演唱下显得是格外伤感了，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下，面对感情中难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相信一定也能够引发你的情感共鸣。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十分细腻的演唱，陈慧琳在刚刚这首《记事本》当中生动展现出了在爱里受尽委屈不断妥协的女生形象，默默的忍受只能够把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心里话转换成为了文字，与泪水一起珍藏在这本记事本中。继续送出张宇的演唱《月亮惹的祸》。

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的演唱，她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作为一首描写离情的悲伤情歌，张惠妹以独特的嗓音将那份余情难舍却又要故作坚强和镇定的矛盾心理诠释得恰如其分，牵动人心。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演唱《过火》。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陈店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款款深情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陈店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一首自我对话的抒情歌，猜不透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期待下期节目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